0: 职，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885 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9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0.16 美元，卖出 4240.8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0，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

0: 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885 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9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0.16 美元，卖出 4240.8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0，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5: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4: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6: 今日嘅题目系讲打麻雀。
7: 咁基督徒可唔可以打麻雀、买彩票同埋讲粗口呢？
8: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在生活里面呢，有不同的活动，亦都是这么讲，你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是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咁基督徒呢，你一样呢是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你不是说呢，你基督徒就你打牌的时候，咁呢神呢就搵个石头掟烂你个麻雀台。你买彩票的时候，你就呢喺个路度就扑低。你讲粗口呢，你满口三飞枝。咁唔会㗎嘛，唔一定会㗎嘛。当然啦，如果是神呢，佢是因为神是掌权，佢系掌管一切嘅主，佢有个主权，佢可以让你咧，即系咧打麻雀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你咧就感觉到头晕啦。你都可能咁讲，神可唔可以咁做都可以，提醒你啊嘛吓。你啊打麻雀咧，头痛都有吓。呢啲系咪身体有警号 定系神？

要让你知道唔好打到咧天翻地覆啊，打咗成晚啊，咁啊即系24小时都冇瞓觉咁样。咁呢个咧，我哋真系要谂一谂。其实世界好多嘢我哋都可以做，基督徒可唔可以做呢样做嗰样咧？当然啦，好明显咧，你讲话系买彩票就唔得噶啦，因为呢个咧系贪心，会令你咧会引起一个贪念。讲粗口当然唔好啦，系嘛？就算唔系基督徒都唔好讲粗口啦，因为讲粗口你唔尊重人，你讲粗口咧，其实你唔尊重你自己，唔尊重神。咁点解要讲粗口咧？虽然我哋识讲吓，但系你要控制咯，你要识得系点样去嗰一个咧系成熟，系基督徒咧你要长进噶嘛，唔系咧嗰一个成日都会受制，系俾啲情绪啊，俾啲嘢控制你。我哋要做一个成年人，要长大成人，我哋识得系点样咧去靠住神咧去克服我哋呢啲唔好嘅习惯。当然啦，打麻雀系一个比较系灰色嘅地带，有啲人啊当系玩游戏啫。有啲基督徒仲将咧啲嘢咧系铺上网，哇！佢又唔知又食糊啊，又将嗰啲咁嘅佢食糊嗰啲都影埋出嚟，话佢点厉害法啊？呢一样嘢我哋要思索。圣经其实咧就冇话咧系呢样嘢唔做得，嗰样嘢唔做得，但有原则。圣经讲到啲原则嘅，特别讲到咧佢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限制。咁你打麻雀，你会唔会受个限制啊、控制啊你啊？你咧唔打唔得啊，手啊痒。见到人打咧，你一定系要打。你冲埋去，如果唔舒服啊，咁咧亦都系成咗一种瘾。对你嚟讲系咪有益处咧？你系咪受个限制咧？咁你要思索啦。亦都系圣经喺哥林多前书嘅10:23咁讲嘅，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咁你基督徒你打牌你又中咗啊打啲咩又话13妖，我唔知咩13妖啦，因为我打牌呢我都唔系好熟嘅啫啊咁你摆上网，咁你哇咩基督徒都咁搞啊咁啊，用啲时间咁你仲叫人去信耶稣，咁你有一个唔好嘅影响，你会呢绊倒人㗎嘛啊，你都冇造就人，你唔能够建立人嘅生命。咁你要諗下你咁样做系咪帮到人呢？更加呢系晓得去珍惜佢人生，是你一个榜样，让人去跟从你，去好似你一样咁去生活呢？咁你要睇啦。基督徒圣经俾咗我哋有一啲好好嘅指引。圣经话唔好爱呢个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呢度讲到呢一个爱世界同埋爱神一个取舍。究竟你爱呢个世界多啲呢，定係爱神嘅心多啲呢？咁你自己可以衡量去调教啊。即系你去调教，咁你去调教啦。咁我哋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咧都需要世界上好多嘢，系嘛？你需要衣食住行。咁你我哋唔做嘢，梗系当然咧就冇生活啦，系嘛？只不过咧，你如果系爱神咧，你会有一个感恩嘅心，你知道呢一切咧，神都会供应俾我哋。我哋咧唔好咧，只系拼命去呢个世界去追求呢个世界上面嘅宴乐啊、金钱啊、名利啊，以致我哋咧过一个咧糜烂嘅生活，我哋连神都唔喺我哋嘅生活嘅范围里面，咁呢个就系好可悲嘅。咁我哋要知道呢、这个世界上面好多嘅事都会吸引我哋，都想我哋咧系远离神。正如圣经咧喺呢个约翰一书2:16，佢话呢个世界就系咁样，佢话因为凡世界上嘅事就系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出于我们的父神，乃是出于什么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身体很多的欲望啊，我们想看些什么啊，今天又想吃些什么啊，其实我们要看些什么吃些什么，这一切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唯独呢你爱神呢的心，这个可以永远长存。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人呢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而我们这个选择呢其实就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其实我哋嘅生命咧，唔单止系一个咧，我哋肉体嘅生命。其实你要知道，我哋嘅生命咧，喺圣经俾我哋认识到啦。我哋生命有更加深嘅层次，就系我哋有情感，我哋魂嘅生命有思想，亦都咧我哋有更深层，我哋灵里边嘅生命。而我哋嘅选择，有时我哋思想上面嘅选择带出我哋一个生活上嘅行动。我哋系好直接影响我哋呢个全人，即系话我哋无论你嘅身体、你嘅精神。你嘅甚至你嘅属灵嘅生命喺呢个里头咧，都会受你一个抉择去影响嘅。
咁呢个呢就係、是、我哋究竟

圣经俾我哋一个选择，究竟你咧成日去揾呢个世界，去找住呢个世界，定系你去找住神呢？你爱呢个世界多，定系爱神多呢？呢个咧你要去选择，你要去咧点样去安排你嘅生活？喺实际嘅生活上面，你点样系去依靠神呢？呢个真系要一个选择。而圣经系提醒我哋，呢个世界同其上嘅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实行神嘅旨意系永远长存。点样可以实行神嘅旨意呢？就系起码你要摆啲时间，你要认识圣经，认识神嘅话语，多听到上主日学，喺小组里面多啲去透过圣经嘅分享交流，你了解到究竟咩先系我哋人生系按住神嘅心意有意义地去生活呢？咁呢个呢，我哋需要去揣摩，要去学习，亦都要去操练嘅。因为我哋嘅身体，正如我哋你好想跑得快，你好想呢去打波打得叻，如果你唔操练自己啊，我哋点样可以得呢？咁我哋基督徒都系，你需要操练你属灵嘅生命。属灵嘅生命点操练啊？就系要有属灵嘅食物，我哋要有属灵嘅呼吸啊。属灵嘅食物就系圣经嘅话，呢啲属灵嘅食物呢，当你去吸收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去操练呢。我哋就好似我哋属灵嘅呼吸都系一个操练，就话呢，我哋要吸入就系属灵嘅嘢，就系我哋有神嘅话语，有神俾我哋嘅思想，有从祷告里面呢，系神俾我哋嘅，有时透过佢嘅圣经嘅话提醒，圣经嘅提醒。咁呢，圣灵呢亦都系喺我哋心里面呢，有时系督责我哋，提醒我哋唔好去犯一啲嘅罪，以致呢我哋呢系能够呼出呢个二氧化碳，我哋系将一啲唔好嘅嘢，我哋系放翻出去，让我哋嘅生命有动力，先正能够呢继续去走前路。否则我哋嘅人生呢就会被呢个世界玷污，因为呢个世界唔单止系打麻雀、买彩票、讲粗口，做好多色情嘅嘢啦、钱财嘅嘢啦，亦都好多我哋今生嘅骄傲啊、宴乐啊，好多唔同其他嘅种种呢啲嘅事情呢，系要将我哋嘅信心去败坏嘅。只不过如果系我哋靠住神呢，我哋要明白到我哋唔可以靠我哋自己，我哋自己真系胜唔过呢个世界，我哋要依靠圣灵，要依靠耶稣基督，我哋要让耶稣基督同我哋有一个好嘅关系，我哋每日要用啲时间，我哋去祈祷，我哋去反思，我哋要将神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粮，系成为我哋嘅动力，我哋先要可以有力量去克胜呢个邪恶嘅世界。

0: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1: 清炒四季豆，放盈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绿色之间，敢问敢答，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希望。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么长时

0: 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实信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者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不能夠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者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運動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被問到怎樣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伊朗公開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等。數據顯示，德國今年有過萬人死於高溫相關因素，數字是2016年以來最高。德國羅伯特科克研究所發表報告，說截至7月26日，德國今年已經有大約11900人懷疑因為高溫天氣而死，估計其中大約9600人因為6月下旬的極端熱浪致死，實際人數不排除會增加。如果以年齡劃分 ,75 至84歲有超過2900人 ,85 歲及以上就有超過6000人。歐洲多處6月起遭遇高溫天氣，德國多地氣溫達到攝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這個情況極為罕見。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5,086 點，跌596點，港金報 39,590 元，跌27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237.87 美元，賣出 4,239.04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入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系对他置之不理，一系就要将生命交给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道门是可以入天堂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殊途同归的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日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里唯一的门呢？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1: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有清楚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一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

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嘅呢一句说话嚟讲，我哋知道佢对耶稣嘅智慧同埋学养系毫无疑问嘅。佢自己贵为法利赛人，仲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系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嘅身份去尊称耶稣系拉比，可见得佢对耶稣系几咁嘅倾慕。佢认为耶稣有啲嘢系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系因为佢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却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和完成的。它是发生在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怎样在十字架上代死和赎罪，可以担当他一切的罪，而他甘愿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就是在他相信承认和接受主的那一刻，他就经历得到重生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亦都用了这样的形容，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的新造的人，正正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的经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他所得到的不单只是神的赦免，除去了他所有的罪，一些罪疚和他罪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里面有神所赐的新心灵。既然人在重生的那一刹那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将新生命赐了给人，圣灵又住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改变的因由了。这个亦都是讲明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生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的人生目标，他的爱好和性情，都因为领受了耶稣的新生命而有所改变。为什么耶稣要讲我们必须要重生呢？为什么耶稣

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佢反而指出人一切嘅义同埋善行喺神睇起上嚟都系乏善足陈，都系冇结果嘅。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嗰度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是用一个的方法拯救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又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这句说话有些什么含义呢？他所提到的水是不是指洗礼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在当时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在生活、行为和道德上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尽一切所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是对他说，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一个喺良心上面同埋行为上面洁净到好似尼哥底母嘅人，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国。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的是他赐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领受了同一位圣灵，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又作为我们的凭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不是谈论洗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耶稣是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为什么他不将真理教导给人，给那些犯信这个道理的人施洗呢？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替人施洗，而我们得救亦都不是凭洗礼的。洗礼只是一种信服神的行为，是在人得救之后才接受的这个的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的救恩，认识自己的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然后才接受洗礼，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的生活，去致死过去旧的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的钉死，才是有真正的意思的。当然洗礼有它丰富的含义的，亦都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的仪式。洗礼表明我们乐意同耶稣同死，我们的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将旧的生命作了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们依从圣经的教导，对神一种信服的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我们是重生的人，是领受了新生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人未洗礼，但是却是得救的呢？当然会。

0: 因为得唔得救唔在乎洗礼，乃系在乎重生。我哋之所以得救，系因为神白白嘅恩典，俾咗我哋救恩，我哋接受咗就可以得救。但系重生之后，随之而嚟嘅就系要接受洗礼，呢一个系圣经所吩咐嘅，亦系神所喜悦嘅。我哋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佢嘅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嘅人嚟讲，系必然要做嘅事。但系耶稣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佢所要指出嘅并唔系洗礼，乃系指人嘅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话：人如果唔系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就唔能够见神嘅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系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哋心里面居住，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系同样重要嘅事。到底我哋做神嘅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话俾我哋听，系直到得赎嘅日子，就系主耶稣再翻嚟接我哋翻天家嘅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嘅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话：你哋必须要重生。必须呢两个字唔系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唔系一个可能，而系一个必须要嘅。呢两个字系讲明咗呢一个系一件事在必行嘅事。点解重生对人嚟讲系咁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因为对神、对属神的事全无反应，他们不明白神的事情，也都不懂得爱神，不同神沟通来往，反而是与神隔绝，是敌挡神的。这些都是世人的实况，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事实。唯一能够改变这个劣势的，就只有接受耶稣的拯救，从圣灵那里获得新的心灵、新的生命。而圣灵是神给信他的人的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神渴望和我们建立生命的关系。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呢一个灵唔系我哋自己嘅灵，乃是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这个灵是圣灵，我们是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的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唔爱神，唔渴望佢嘅话，唔追求认识佢，唔翻教会，亦都唔信神将来嘅审判，我哋淨係认定神係慈悲嘅，怜爱世人嘅，咁样我就睇唔出我哋点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係神居住嘅地方，将来我哋去到天堂就係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喺埋一齐。如果我哋心里面根本系冇神嘅，我哋点解要去到一个属于神嘅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系为义人而预备嘅，嗰个系一个圣洁嘅地方，正系适合义人喺嗰度居住，因为喺嗰度我哋嘅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冇神嘅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 我哋喺嗰度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同埋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哋重生咗，我哋先至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嘅善行同埋努力都系徒然白费心机嘅。请唔好话呢一个理论太狭窄，因为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所指示我哋嘅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门路啦。我哋唔能够话神狭窄，其实神系全能嘅，只有佢先至能够用方法将人嘅劣势扭转，只有佢先至能够叫人从罪恶同埋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佢牺牲自己儿子嘅性命去拯救我哋呢一班罪人，佢系伟大而唔系狭窄嘅。我哋一味想用自己嘅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嘅罪债，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因为我哋唔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哋负清罪债，我哋凭信心去接受，我哋嘅罪先至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啲善事，我积多啲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唔得嘅。如果我哋唔系靠住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唔去通过呢一道唯一嘅门，我哋系唔可能透过其他嘅途径去获得拯救嘅。世界上有边一个可以凭自己嘅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嘅标准呢？一个都冇。即使我哋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嘅去行事，我哋亦都唔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嘅要求。神知道人嘅有限，人嘅无能，所以先至忍辱负重，为我哋成就救恩，叫我哋靠住佢嘅恩典而获得拯救。这个其实是神嘅智慧同埋能力，十字架表彰咗神极大嘅慈爱同埋神无限嘅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嘅信息都只有一个，就是要话俾人听佢爱世人，而佢为世人预备咗一个脱罪嘅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嘅人，先至可以得着佢嘅生命，先至可以有新嘅开始，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喺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嗰度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嘅人系属于少数嘅，但系呢个却系唯一嘅方法。唔知道你系咪已经相信接受咗耶稣嘅拯救，定抑或你依然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咧？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

0: 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的时候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不能够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香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所以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要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征规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在120日后生效。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片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2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9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31.6，升34.4；阿里巴巴122.2，跌2.2；智谱1,184蚊，升97蚊；腾讯控股477.4，跌个八；盈富基金25.94，跌6仙；建滔积层板37.72，升2.82；小米集团26.1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70.8仙，跌2.6；中芯国际66.05仙，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6，瑞士法郎9.657，澳元5.514，加元5.598，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1点，跌692点。港金报39,80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23美元，卖出4,26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Ivy， 欢迎你嚟到清炒四季豆。你中唔中意食清炒四季豆？
1: 中意，
0: 系啊，
1: 中意。我中意比较，我比较中意食菜，应该咁讲。
0: 哦，
1: 系啊。
0: 同埋，其实根本清炒四季豆其实都要加咗啲肉碎喺里边噶。
1: 加好多嘢都得嘅，可以清，即系清炒都系蒜，加蒜蓉啊、牛油啊，乜都得噶。
0: 牛油
1: 榄菜啊，
0: 系啊，榄菜清榄菜炒四季豆好好食啊！我哋呢个节目。你估下点解会叫做清炒四季豆？
1: 可以配搭啲咩都得咯，系
0: 啊，系啊，同埋另外一样四季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人嘅人生有时候就系春夏秋冬。但虽然四季豆即系我哋广东人嘅豆角嚟嘅，豆角唔好听咪四季豆嘅会靓啲。
1: 系咯，我细个都冇听过呢个名词。
0: 系哦，系喺食即系川菜嘅时候先有四季豆，后来先知，即系嗰啲豆角豆角嚟嘅。不过四季豆就系、是，即系我中意就系话，人生有时系春夏秋冬。
1: 嗯，
0: 你觉得你而家嘅人生系春夏秋冬系边个季节啊？呢排
1: 系都系处于呢个夏天嘅。
0: 哇，阳光普照啊！
1: 阳光普照，系啊，即系我
0: 开心噶啦。
1: 系啊，我几容易开心，其实都系、啊。
0: 咁有冇冬天过啊？
1: 哦，咁一定有，一定有。曾经系一个严寒，非常之严寒嘅冬天，
0: 落大雪，
1: 系啊，
0: 自己想冬眠，但系又眠唔到，系咪啊？
1: 唔系，可能冬眠咗嘅呢？冬眠咗，但系未就日日会起得翻身嘅啫。
0: 咁而家起码都起咗身，
1: 系、啊、
0: 跟住就好开心咁样系晒紧太阳。
1: 哦，好开心，系啊，
0: 系。不如我哋唔使顺住次序讲啊，讲下你嗰个严寒嗰阵时候究竟系啲咩事？
1: 嚴寒啊，其實都係感情上面嘅一啲創傷，即係其實都幾對我嚟講係人生裡面。

0: 前嘅一个比较大嘅挫折啦，即系可能我由细到大冇乜挫折，
1: 一睇到你就知道啦，系啊。同埋就算你而家话俾我听，你嘅人生系经过一个严寒，我都唔系几信。
0: 都
1: 即系你唔
0: 算系一，
1: 系啊。
0: 其实都唔系嗰个系其中一个啫，即系其实细个都系嘅，都有嘅。但系嗰个就可能我年纪比较细，但系即系未真真正正领悟到。究竟是发生的什么事，但其实现在看回，其实当时知道的，但是 未真的那么感受到，因为可能我最小呢 ,ok, 那、有很多东西不需要我去理住。
1: 所谓受保护动物。
0: 是啦，我是温室中长大，人家温室中长大的小花，我是温室中长大的蒙蒙。
1: 啊是
0: 是是。是就是所以那个即是小个那个就不是真的那么感受得到咯，系啊。
1: 好啊，讲下咩事呢？
0: 讲细个先咧，系
1: 好啊。
0: 由我哋由细讲到大，
1: 先讲嗰啲冬天先。
0: 系啦，
1: 我唔讲夏天、春天、秋天啊，讲冬天。
0: 即系细个嘅冬天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谂我细个系处于一个比较小康之家、富裕少少嘅环境底下长大啦，所以点解我话我系温室中嘅蒙蒙咧？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好充足嘅，即系无论系一啲物质上面嘅嘢啊，或者系一啲关怀照顾方面，因为我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嘅，咁佢系全天候24小时都系照顾我同埋我两个哥哥，咁喺物质上面我由细到大都冇乜，即系唔缺少，应该咁讲。但系到咗我，我记得我临移民之前一年啦，系突然间有个突变咯，即系嗰阵时嘅感觉就系、是，我突然间由一间好大嘅屋搬咗去一间好细嘅屋，咁、即系知道其实个经济开始系唔好嘅屋企。咁因为我细个系学好多嘢嘅，即系跳舞啊、弹琴啊，乜都学。咁即系到嗰阵时，我就知道哦，我可能要有啲嘢学唔到啦。咁都 OK 嘅嗰阵时，即系又唔会话好有啲咩好大嘅感觉，因为可能始终唔算好大个，其实都唔细嘅，即系嗰阵时12岁我谂。
1: 同埋可能你屋企人唔想你担心，唔想你一下子冇，佢哋宁愿自己挨啲苦。
0: 系啦，即系佢哋唔会特登，妈咪唔会特登讲。吓，妈咪就系会话啊，你自己翻学放学嗰阵时小心啲啦，咁样样。咁即系呢啲，我觉得系一般爸爸妈妈会咁样，即系会咁样关心自己小朋友。但系其实系背后系有啲意思嘅。咁但系都冇乜怀疑。但系到后屘之后一年，跟住就已经移咗民过嚟，咁又另外一种生活。咁所以其实系呢一个都算系我生命里面嘅第一个。少少嘅冬天啦，可以咁讲，系啊。
1: 同埋嗰阵时唔系好明白哦，净系惊失去嘅嘢。
0: 但系我又冇
1: 嗰时你信咗耶稣未？
0: 嗰阵时未有接触过任何宗教信仰，唔系应该有，但系跟妈咪信嗰啲民间宗教，但系我又唔系好 into 嗰啲咯吓，即系有得玩咪好似当玩咁样样咯，系啊、嗯。
1: 第二个冬天呢
0: 咁。嗰个冬天之后，第二个冬天就比较冻啦。
1: 嚟咗加拿大了，
0: 嚟咗加拿大啦，系啦，即系同加拿大嘅冬天一样，系好冰天雪地。系一
1: 跌到一扑一碌，
0: 系都可以咁讲咧，都可以咁讲。即系其实而家睇翻又唔系啲乜嘢嘢，但系当时嗰一刻就几大嘅伤害嚟嘅。咁讲翻某年咁啊，嗰阵时系已经点讲咧，谈婚论嫁嘅时候啦，咁跟住个男仔就突然间走咗，
1: 即系变咗，
0: 系悔婚啦，简单啲嚟讲，咁即系当时嗰刻系对我嚟讲系晴天霹雳噶，
1: 顶得顺啊 ，Ivy，
0: 但系冇嘅，而家谂翻，即系嗰阵时，其实而家回想翻嗰阵时嘅感觉系点讲咧？即系好谷底噶，但系
1: 谷底一定好谷底，
0: 但系而家谂翻就冇乜嘢咯。即系我觉得系点讲咧？喺个人生里面，开心唔开心一定会有。可能我呢个经历，人哋听到可能哇，即系咁样样。即系嗰阵时系直情系临结婚之前几个月嘅事嚟噶。 咁就走咗。咁
1: 其實有派曬貼啊，樣樣嘢都做。

0: 晒
1: 三味派帖，
0: 但已经
1: announce晒订晒咗，即系影晒，系所有其实争未派帖嘅啫。咁就系咯，就突然间要话，哎，我唔结婚啦咁样样。咁即系当时系要面对好多嘢啦。嗱，你要面对屋企啦，要面对好多即系
0: 亲戚
1: 教
0: 会
1: 啦、亲戚朋友啦，所有嘅人。即系嗰一刻系我系直情系我唔识得面对咯。即嗰刻我係曾經
0: 冧曬㗎啦，係啊，
1: 曾經係有 depression 㗎，即係喺呢一件事上面。咁但係我又覺得係一個好嘅經歷嚟㗎呢個，即係我咁當然我而家回望翻啦，因為如果冇呢個經歷，亦都唔會有今日嘅 Ivy 咯，我覺得即係咯一個好
0: 真係睇唔出喎、啊，即係我諗聽眾你可能。你睇唔到 Ivy 讀，不過你上我哋嗰個節目解笑嗰度你都睇到㗎啦。但係我覺得好好啊，我覺得你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從來冇一啲好憂鬱嘅眼神，你又唔會話即係而家好怕談戀愛，你仍然好積極好多樣嘢。點解你我諗嗰個恢復期唔會係話好快㗎，好耐、
1: 哦、
0: 我覺得好耐係
1: 有一段時間嘅，即係用。用年嚟计啦，可以咁讲。
0: 系啊，唔系用日嚟，
1: 唔系用日嚟计，用年嚟计。咁我觉得其实唔系我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应该咁讲。喺当中，我觉得系真系神嘅工作咯，因为
0: 嗰阵时信咗主啦，反
1: 嗰阵时信咗主系啦，嗰阵时已经信咗主系啦。咁、即系咁好嗰一刻嘅时候，梗系觉得。即系一片空白嘅，其实，但系慢慢去搲翻实神嘅时候，系喺当中其实系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得着咯。即系喺圣经里面嘅所有嘅说话，神里面神喺圣经里面所留低嘅说话，其实真系好大嘅帮助。即系喺你唔同嘅时候，无论系即系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时候睇咧，我觉得。都有另一番味道咯。
0: 有时你系最惨嘅时候，你睇咧，而家好开心嘅时候睇翻咧，又有唔同，同埋嗰个唔同嘅年纪睇咧，又唔同喎。你春天睇夏天睇，
1: 系啦，春夏秋冬系唔同
0: 嘅，唔同
1: 嘅。你食紧甜酸苦辣嘅时候，又系唔同嘅、那个感觉。咁系咯，我觉得即系到回望咗，系其实真系一段好嘅经历嚟嘅。
0: 我哋听日再讲一讲。
1: 好，
0: 我觉得挨唔到。我如果我想象中，我觉得系好难挨得过。咁你即靠咩挨过？或者嗰阵时候有啲咩朋友帮你？或者我唔知道吓。我哋听日先再继续再倾埋呢一样嘢。
1: 好。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一成七，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整体旅客的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去年是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有关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返香港之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但是应该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亦都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和做联合调查和消费警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然在试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以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那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两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一成半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号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晶圆每公斤100美元，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 0.22 美元。公告说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

0: 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盏鬼的。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0: 喂 ，Jackie 啊，你有冇啲嘢咧？你会觉得好激气，好激气，好激气，唔可以原谅对方噶？
1: 梗系有啦。
0: 我头先咧觉得咧，头先揸车嗰样咧，我真系激到我扎跳，
1: 扎扎跳啫，未话唔原谅得嘅。
0: 我唔知道我有冇原谅佢，因为我唔识佢，佢硬系咧贴到我好埋。咁明知前面有车啦，我亦都唔可以走第二条 lane 啊。但系问题咧，佢就贴到我咁埋嘅时候咧，时常都好似俾我一个
1: 威
0: 胁
1: 感
0: 啊，
1: 有一个威胁感。
0: 我有时会为佢哋咧激气咗成日噶。我唔识佢噶。
1: 喺你觉得系好激气呢啲事情上边咧，我自己眼光睇咧就系、是，我会激气一两分钟就已经喺我个心里边，喺个脑海里边咧系抹走咗。因为呢啲事情咧，我觉得系好多时都发生。
0: 可能我唔系成日揸车、啊，
1: 因为我成日喺条街度咧，我就见惯。反为咧，我觉得有好多其实大嘅事情喺你生活里边，同你家人嘅相处啦，朋友嘅相处啦，工作上面嘅俾人出卖啦，俾人冤枉啦，嗰一啲咧就真系会令到我好唔开心，觉得咦，我点样都唔觉得我原谅你噶啦，咁而将呢样嘢咧越作越大喺个脑海里边咧，就成日唔开心。
0: 其实真系有冇一啲人咧，我哋唔可以原谅佢噶啦？嗬，
1: 杀父仇人咯，
0: 杀父仇人啊，出卖你嘅人啦、啊，
1: 出卖我嘅人咯。
0: 诶，
1: 不过睇下点样出卖啦，我系唔中意，但系我又睇下嗰个严重性有几多啦。如果佢出卖我都系一啲鸡毛蒜皮嘅嘢咧，我只系觉得佢一个无知市民啫。
0: 嗱，其实咧原谅有乜好处咧？可以饶恕别人有乜好处咧？
1: 咪自同自己开心啲咯。嗱，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嗰个人贴到你咁密，你已经啊，
0: 佢唔知添噶，唔知道我嬲添。
1: 我觉得系咯，咁我又觉得好无谓，因为你成日里边都好靓，无端端俾啲人整到你个心情咁唔靓，咁、我又觉得好唔值得啊。咁、与其系俾啲咁鸡毛蒜皮嘅嘢去令到自己唔开心。
0: 即系自己成日谷埋包腮，
1: 梗系唔好啦！对自己嘅身心容貌都有影响啊！
0: 讲咧，我就记得有一次咧，就喺收到一个电话，即系喺个电话录音度嘅。咁个人证明即系个人识我啦
1: 吓。
0: 咁咧佢又冇留低个电话，佢冇留低佢个名，嗰阵时冇 display 嘅，即系冇话 caller display。咁咧佢冇留低佢个名，佢只不过留低咗一个 voicemail。咁佢就话：你知唔知我嬲咗你三年啊？咁我话死啦！你嬲咗我三年。我唔知道我把声系边个，
1: 冇话八个月添，
0: 冇三年零八个月。佢话咧有一日你做咗啲咁
1: 啊，
0: 我就一路嬲你啦。
1: 哦，你其中一个好朋友留低咁嘅口信俾你，
0: 唔知系边个人，我都唔知佢把声，唔知到今时今日我都唔知。佢话咧最近睇到你喺某张报纸写咗啲乜乜乜乜
1: 吓，
0: 咁佢就话我觉得你完全唔系咁嘅人。即嗰件事，我讲嘅嗰件事，即喺报纸上面讲嘅一啲嘢啦。佢话佢唔觉得我系一个咁嘅人。OK， 所以我要打电话嚟话俾你听，我仍然嬲紧你。
1: 哇，咁犀利啊！
0: 因为我嗰次咧系讲到一啲原谅。
1: 呢个肯定你系佢杀父仇人啦。
0: 我冇啊，我冇杀过人啊。
1: 你梗系杀父仇人啦，系佢嘅杀父仇人。
0: 咁我就觉得，
1: 哇！你真系呢个传奇嘅电话录音啊！
0: 咁咧我就拗晒头啦。我就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我做今时今日我都唔知佢系边个嚟
1: 嘅。哎呀！
0: 但系我好想
1: 系咪你老公整蛊嚟噶？
0: 唔系，我老公冇咩人，唔系咁嘅。咁咧，其实我到而家咧，我都仲想话俾佢听，你所描述嗰件事咧，我系出于另外一番好意对你嘅。
1: 啊，
0: 只不过咧，我唔知道原来我当时系伤害咗你。
1: 啊，
0: 而到咁多年。三年后你仍然唔可以忘记呢件事同埋原谅我。我实际上呢你冇嚟同我讲过我所做嘅嘢系正面嘅话俾我听。

0: 你想咪讲我？
1: 其实好惨啊！你连讲，
2: 但令到我都好惨。
1: 系啊，变咗你好似冇咗个案件去翻案啊。
2: 系啊，即系被人冤枉，系其实都好辛苦噶。
1: 哇！呢样嘢喺你生命中出现啊，都成为一个烙印，真系。
2: 系啊，真系一个烙印。
1: 好在我都冇咁嘅烙印啫，因为我不嬲都唔俾人电话录音啊。唔系我俾嘅，不过咧，逢系唔啱听嗰啲，叫我哋唔好讲咯。
2: 咁你冇噶嘛？你即系
1: 唔系讲笑啫？不过系好特别咯，呢个古仔，呢个好特别古仔。
2: 啊，原来唔原谅人咧，吓，佢系咁多年佢都冇原谅过我，亦都冇话去同我讲去嬲我。可能我呢个人呢我时常仍然接触佢、
1: 啊、
2: 但是佢把声系好特别我认唔到。
1: 哎呀有时呢呢个人可能系真系你时常接触呢、啊、你都唔知道嗰个系。
2: 佢特登整咗把声系唔同咗。咁变咗我觉得、啊、哇使唔使咁辛苦。
1: 好神秘啊。
2: 唔系啊使唔使咁辛苦啊。
1: 有啲人呢佢几轻储嘢㗎。
2: 嗯。哇储咁耐啊。
1: 你简单例子啦有时譬如话就算我同我妈咪相交啦。咁父即係都应该係好亲密啦因为佢係我妈咪。咁、嗯、但係咁多年里面呢我都曾经经验过就係话我妈咪曾经同我讲过一番说话啊你嗰日嗰日呢或者嗰年嗰年某月某日呢同我做呢样嘢呢令到我好唔开心。
2: 嗯。
1: 咁佢一路摆咗喺心度好耐好耐喎。咁、
2: 啊、
1: 然后某一个机会呢佢先会
2: 讲出嚟。
1: 讲少少出嚟。咁我自己嘅心又觉得好似你咁啦。喂我真係唔知喎、啊、原来嗰样嘢你觉得係咁啊你早啲出声啊咁我同你氹返你呵返你澄清返咁咪大家开心囉、嗯。
2: 其实呢如果係真係嗰件事就算真係嗰人得罪你呢、
1: 啊、
2: 有一样嘢呢就係、是、原来嗰啲人係隔离嗰个系唔知嘅或者得罪咗你嗰个人系唔知嘅。我又讲我初期结婚嘅事俾你听，真系好笑。我自己而家即系谂起，我就会觉得好笑。譬如咧，我老公同我闹交啊，咁就到夜晚咧，我都唔明点解突然一声瞓咗觉噶，我就成晚瞓唔着噶啦。
1: 佢扮啦，费事再同你吵
2: 角。佢真系有鼻鼾噶，佢真系瞓着噶。
1: 咁、哦、你同佢吵完交，你觉得系咪好兴啊？佢仲喺度瞓到脚一声。
2: 系啦，我就兴到不得了啦。
1: 你专登嘅。
2: 我唔知
1: 嘅，一个膝盖，
2: 咁咧我就顶，即系顶唔顺啦。第二朝头早咧，我就要即系通起身嘅时候，我就话
1: 唔俾瞓啊！
2: 我你有冇搞错啊？你琴日闹交闹到咁恶，
1: 仲瞓到咁开心，
2: 瞓到咁开心做乜嘢？佢系咩？你觉得好大件事啊？
1: 我唔觉得，
2: 系唔觉得咯，我冇件事咯。
1: 系啊，
2: 即系佢就系咁。咁我都要去学识啦吓。
1: 系啊，其实呢个好习惯嚟噶，
2: 系咪
1: 真系好习惯？
2: 佢太好瞓咯。
1: 其实。去睇探一啲事，好似你老公，其实每个人睇嗰样角度唔同啊，真系。
2: 系系啦，冇错啦，系唔同啦。咁、啊、我话嗱，第时唔好咁样样。我话你唔好即刻瞓，
1: 你同你一齐起身，
2: 系
1: 啦，一齐起身。
2: 可唔可以学识氹一氹我呢咁
1: 啊，
2: 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佢都唔识噶，因为佢唔明白点。
1: 但
2: 系
1: 佢降低咗佢声浪。
2: 系啊，冇啊，我照瞓嘅咋，咁啊最多样事佢，诶唔好嬲啦。
1: 但起码你都知道你讲咗俾佢知，佢明白一样嘢，
2: 佢明白嘅。咁但系问题咧，原来咧佢觉得唔系一件事啊，嗌完交啫嘛，咪瞓觉咯，咁大件事。
1: 嗌交好普通啫。
2: 但系我唔顶唔到，我唔可以瞓啊嘛，我一定要你。
1: 咁呢个系你嘅问题啦。
2: 系啦，佢就
1: 系
2: 你嘅问题。
1: 系呢个你嘅问题，唔关我事。
2: 我话你要同我 say sorry 噶嘛，佢话我唔觉得有错，亦都唔需要咁大件事。
1: 其实两夫妇呢其实真係我觉得个定义就係话唔係一定有个 definition 话你 say sorry, 我 say sorry 㗎喎。係咪呀係咪真係咁。
2: 朋友都系。
1: 係呀係呀我都觉得系、嗯。
2: 朋友
1: 因为冇话绝对系咪呀
2: 冇绝对嘅。咁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好好嘅中学同学而家一路都有再接触嘅。
1: 嗯。
2: 咁但呢我记得呢有一次呢佢唔知讲句咩说话呢我真係好鬼嬲嘅唔知佢讲乜。我唔记得咗啦而家。咁、
1: 啊、
2: 当时呢我諗佢都见到我嚓一声块面黑晒㗎嘛苦。咁好少㗎嘛。咁佢突然间就、啊、我讲咗咩呀你唔鍾意呀。咁、啊、其实我唔记得咗你讲咩但我真係唔鍾意。咁佢话你唔讲俾我听你真係唔鍾意啲咩我点样下次唔
1: 你吓到我乜都唔记得。我只係知道我唔鍾意啫。咁样样囉。你话我就係咁严重咁吓亲啦。
2: 所以自从嗰次之后我哋仍然都系一个好朋友喎。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呀、啊、就係、是、话 其实佢会
1: 你讲咗出嚟，咁你咪 break 咗个 ice 咯。呢样嘢唔惊，呢样嘢唔惊。
2: 大家都真系有一个，同埋我唔会谂住嬲佢嘅势，因为点解咧？都系我好珍惜嘅一个中学同学。到今时今日，即系大家仲有咁耐之前嘅交情。以往一讲起以前嘅嘢，我哋大家都仲笑到。
1: 其实好。

0: 嗌噶，每个人心里边个字典系唔同噶。
1: 系啊，
0: 咁你本字典用嗰啲用词咧，你觉得 OK， 但系我嗰本字典个用词咧，我觉得唔 OK， 已经系有问题。
1: 嗯嗯。
0: 咁但系好好在就系话，如果个系好朋友嘅话咧，你再讲翻出嚟咧，人哋都唔会杀死你咁啫。
1: 系啊，佢应该唔杀死我嘅。
0: 但系如果疏卡卡啲朋友咧，反而我有时即系交往里边觉得啊，某一次喺边一个聚会。某一个我好疏坑坑嘅人同我讲咗嗰句说话，咁、我有时好衰，我自己都承认喎，我 label 咗人喎。
1: 系啊，我咧就水过鸭背嘅有啲嘢，
0: 系嘛？
1: 我会即系点讲俗语就话睬你都牛咯
0: 吓、啊。
1: 嗯，呢个好难学嘅，因为点解咧？好多
0: 咁，但系你嗱睬佢都牛之后，你觉得对呢个人冇戒心嘅？
1: 冇，我咪由佢咯，
0: 照样好似天真无邪咁样对住呢个人。咁啊好啊，呢样真系好好嘅态度。
1: 我唔会再记住佢咯，因为难啊嘛。总之硬系逼住我揸车喺我后边嗰个难顶啲啫。
0: 都系一阵啫，隔咗第日又有第二样嘢激你嘅心噶啦。咁嗰样嘢又唔系好激心噶啦，
1: 又唔激心。
0: 系啦，因为一个浪就冚一个浪噶嘛。我哋话，因为有时我自己去谂咧，就系话，千祈唔好去谂一啲疏冷冷激嬲你嘅人，因为你记得咧，就系话，可能某时某刻。佢喺咁嘅环境讲呢句说话出嚟，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呢、
1: 其实呢学识饶恕呢、就可以好多时可以学识修补关系、就可以修补返嗰个误会啊，修补返嗰个恨啊，修补返嗰个唔鍾意啊嗰、那个嘅关系、
0: 即係头先你讲话用个心去饶恕之后就用个行动去补。
1: 去喎、我记得呢我哋有一次呢激嬲我哋妈妈，即系、你知啦，九个小朋友点会唔激嬲佢噶？
0: 日日都有新搞作，
1: 日
0: 日都有新搞作。
1: 咁、样咧，我好记得，咁嗰阵时咧仲好细个，咁我哋冇乜钱嘅，你知咁大棚人食饭，边度仲有零用钱啦、
0: 啊？系啊
1: 系啊。咁我记得咧，我妈妈生日，咁咧最主要激嬲佢咧就系我同我哥，我唔记得咗做咗件咩事咧令到佢好嬲，即系我哋两个，我同我哥都几好玩，
0: 即系好善忘你哋。
1: 系啊，总之我哋两个咧就成日都做嗰啲嘢，即系我同佢年纪夹近啊，咁所以我哋两个做嘅嘢有阵时系一齐激到佢扎扎跳啊咁样样。咁我哥咧就谂到一个好办法，佢话妈妈就嚟生日啦，嗰阵时我哋大家都我谂小学
0: 好细个，
1: 好细个吓，小学都冇乜钱啊，咁啊佢话。唔知点样，我哋抄晒我哋啲所有啲
0: 钱硬钱，
1: 系啦，啲家当出嚟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咧就有30多蚊港纸咋，
0: 好犀利，
1: 好犀利噶，
0: 好犀利，
1: 好犀利啦。咁咧，妈妈咁我哋知道妈妈中意肉嘅，好中意肉噶妈妈。
0: 哇，氹死人！
1: 咁样咧，但系30多蚊买咩肉噶，大佬？
0: 买一粒仔咧，好似手指尾咁大粒，薄到飞起。
1: 其实我哋谂，我哋心好好，咁我哋咧就。要去边度买呢？嗰阵时就系识得某一度地方喺尖沙咀嘅，即系我哋
0: 肉器市场
1: 系啦。咁我哋走去买，咁样咧就唔够钱搭车、哦。咁阿哥咧就话：你唔好啦，我唔去，你去，即系净系俾翻嗰啲钱，够钱买即系
0: 搭车去，买咗个就搭翻车翻嚟，
1: 系的，可以咁样分到。我记得咧嗰件嘢唔值钱嘅，可能亦都系假嘅，即系我识得几多啫，小学系咪？但我去到买咗翻嚟，但我记得我妈咪嗰种嘅开心咧，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都记得佢嗰个样。佢其实系一来我哋买咗一样嘢叫做肉啦，其实
0: 你都唔知道系咪肉嚟噶
1: 。但系我哋就系话，因为佢中意肉，同埋嗰嚿一嚿咁样，我哋谂系石嚟嘅啫，我谂。但系佢冇戒，我记得当佢搬屋，佢移民由香港移民去美国嘅时候咧，佢都带埋佢去。
0: 其实呢个系修补关系嘅行动，呢个系 A 行动之一。
1: 但系我觉得其实唔值钱嘅嗰嚿嘢，一啲都唔值钱。
0: 其实你话行动又好，说话又好，尤其是说话添。我说话同你讲呢，其实唔会锯咗你忽肉出嚟嘅。
1: 冧死你啊。
0: 不过个问题就係你点样去砌，即係去铺排呢个次序，用啲咩嘢嘅程序讲呢啲说话出嚟啫。咁如果你讲係讲得唔流利嘅话，咪好似你同你哥哥咁囉。
1: 去我哋
0: 諗下啲桥段囉。
1: 我记得佢真係好开心，妈妈真係好开心。
0: 我諗到今时今日佢都喺度讲㗎，哇呢、這个故仔都唔知几开心啊。
1: 我哥记得。我妈妈过咗身啦，唔知佢仲记唔记得？
0: 实记得嘅，其实呢啲即系呢啲系感动时刻咧。其实我谂每个妈妈都记得嘅。
1: 我初初都以为我哥唔记得呢件事嘅，
0: 经典咯、啊。
1: 但系到我哋后来即

0: 大家都移咗民啦，咁啊见翻面，突然间讲起嗰阵时我妈妈仲喺度，我哋讲起，哇！你记唔记得以前我哥？梗系记得啦，
1: 嗰阵时仲
0: 当俾咗你，
1: 俾晒出嚟啊！你都唔知吞咗几多落肚添，带咁去交嘢翻嚟，嗰啲钱去咗边度啊？你好快俾翻我添啊！咁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外围下沉气流会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

0: 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不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41%，旅客人均消费亦都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17%，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就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整体旅客消费模式有好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然有消费力，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停留更长，并给予不同体验活动。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香港，同时亦都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和大湾区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者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重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不能夠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者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約會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體育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被問到怎樣平衡演唱會和體育活動，金文豪說，啟德體育園首要是考慮體育和運動的用途，以推廣和提升體育為主，所以任何體育活動都只要有需求，都必須要優先提供選擇權給相關團體或者機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相信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被问到弹药库存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那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1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40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52.8，升55.6；盈富基金26.06，升6仙；智普1,280蚊，升193蚊。 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升一仙，阿里巴巴123.8跌6毫，建滔積層板38

0: 個三毫二，升三個四毫二。騰訊控股477.8跌個四，中芯國際66.45升個一。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54，澳元5.512，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2，欧元9.04。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5: 阿狗。
6: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y.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候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未唔提名冇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6: 咁你鍾意啲咩呢
5: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5: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個以前嗰同啊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6: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5: 系咩？
6: 系
5: 唔系？我自己觉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加，就摊都系啊，
5: 就摊系啊。
6: 咁咪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6: 我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6: 对摊我都好。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6: 八零
5: 幾年代，
6: 八幾年。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5: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5: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6: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5: 系
6: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6: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6: 吓，
5: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5: 哦，嗰啲
6: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5: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6: 有啊，就系讲。

0: 嗰套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
1: 即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样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系，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㗎？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㗎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就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

0: 而到而令而而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那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啊、
1: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那個。

0: 阿公 yourself 嗰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又好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8: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是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会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和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点样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建议香港加强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恩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是关注政府会不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和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出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和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平台和流动步道的建造，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滑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话，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教师，至少十个人受伤，枪手被发现死亡，估计是自尽。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内开枪。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一个人瞓在担架，另一人正在接受治理，学生陆续走出校园。路透社引述

0: 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都有目击者说，枪手着住紫色运动衫，在学校内开了几十枪。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各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8.1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系对他置之不理，一系就要将生命交给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道门是可以入天堂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殊途同归的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道唯一的门呢？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1: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乃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所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那里说，我就是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里有清楚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的这句说话来讲，我们知道他对耶稣的智慧和学养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贵为法利赛人，还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是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的身份去尊称耶稣是拉比，可见得他对耶稣是几咁嘅倾慕。他认为耶稣有啲嘢是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是因为他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
却系喺一刹那。

之间发生同埋完成嘅。佢系发生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嘅罪，认识到耶稣基督嘅大爱，点样喺十字架上代死同埋赎罪，可以担当佢一切嘅罪，而佢甘愿谦卑落嚟，承认自己嘅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嘅救主同埋佢生命嘅主。就系喺佢相信、承认同埋接受主嘅嗰一刻，佢就经历得到重生啦。使徒保罗喺佢嘅书信里面，亦都用咗咁样嘅形容。佢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嗰度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嘅新造嘅人，正正就系耶稣基督所讲嘅重生嘅经历。如果有人喺基督里面，佢就系新造嘅人。呢一个俾我哋睇见，一个人如果重生咗，佢所得到嘅唔单止系神嘅赦免，除去咗佢所有嘅罪，一啲罪疚同埋佢罪嘅痕迹都唔会留低。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喺佢里面，佢就成为咗新造嘅人，里面有神所赐嘅新心灵。既然人喺重生嘅嗰一刹那就获得咗新嘅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喺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将新生命赐咗俾人，圣灵又住喺人嘅心里面，这个就是改变嘅因由啦。这个亦都是讲明咗点解信耶稣嘅人生命会有咁大嘅转变。佢嘅人生目标、佢嘅爱好同埋性情，都因为领受咗耶稣嘅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佢反而指出人一切嘅义同埋善行喺神睇起上嚟都系乏善足陈，都系冇结果嘅。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嗰度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系用一个嘅方法拯救我哋。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又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这句说话有什么含义呢？他所提到的水是不是指洗礼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在当时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在生活、行为和道德上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尽一切所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是对他说，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一个喺良心上面同埋行为上面洁净到好似尼哥底母嘅人，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国。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的是他赐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领受了同一位圣灵，他进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又作为我们的凭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在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不是谈论洗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耶稣是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为什么他不将真理教导给人，给那些凡信这个道理的人施洗呢？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替人施洗，而我们得救亦都不是凭洗礼的。洗礼只是一种信服神的行为，是在人得救之后才接受的这个的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的救恩，认识自己的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然后才接受洗礼，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的生活，去致死过去旧的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的钉死，才是有真正的意思的。当然洗礼有它丰富的含义的，亦都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的仪式。洗礼表明我们乐意同耶稣同死，我们的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将旧的生命作了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们依从圣经的教导，对神一种信服的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我们是重生的人，是领受了新生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神的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人未洗礼，但是却是得救的呢？当然会啦，因为得不得救不在乎洗礼，乃是在乎重生。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给了我们救恩，我们接受了就可以得救。但是重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接受洗礼，这个是圣经所吩咐的，亦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祂的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是必然要做的事。但是耶稣在同尼哥底母的谈话之中，祂所要指出的并不是洗礼，乃是指人的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是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同样重要的事。到底我们做神的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话俾我哋听，系直到得赎嘅日子，就系、是、主耶稣再翻嚟接我哋翻天家嘅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嘅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话：你哋必须要重生。必须呢两个字唔系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唔系一个可能，而系一个必须要嘅。这两个字是讲明了这个是一件事在必行的事。为什么重生对人来讲是这么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因为对神对属神的事全无反应，他们不明白神的事情，也都不懂得爱神，不同神沟通来往，反而是与神隔绝，是敌挡神的。这些都是世人的实况，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事实。唯一能够改变这个劣势的，就只有接受耶稣的拯救，
从

0: 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系神俾信佢嘅人嘅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咗系我哋嘅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系神渴望同我哋建立生命嘅关系。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这个灵不是我们自己的灵，乃是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这个灵是圣灵，我们是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的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们只是认定神是慈悲的、怜爱世人的，这样我就看不出我们怎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就是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是没有神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到一个属于神的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不要说这个理论太狭窄，因为这个正正就是神所指示我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门路了。我们不能够说神狭窄，其实神是全能的，只有佢先至能够用方法将人嘅劣势扭转，只有佢先至能够叫人从罪恶同埋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佢牺牲自己儿子嘅性命去拯救我哋呢一班罪人，佢系伟大而唔系狭窄嘅。我哋一味想用自己嘅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嘅罪债，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因为我哋唔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罪债，我们凭信心去接受，我们的罪才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些善事，我积多些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不得的，如果我们不是靠住这个唯一的方法，不去通过这一道唯一的门，我们是不可能透过其他的途径去获得拯救的。世界上有哪一个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呢？一个都没有。即使我们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地去行事，我们亦都不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的要求。神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无能，所以先至忍辱负重，为我们成就救恩，叫我们靠住祂的恩典而获得拯救。这个其实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表彰了神极大的慈爱和神无限的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的信息都只有一个， 就是要话俾人听，佢爱世人，而佢为世人预备咗一个脱罪嘅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嘅人，先至可以得着佢嘅生命，先至可以有新嘅开始，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的人是属于少数的，但是这个却是唯一的方法。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拯救，定一话你依然在用自己的方法呢？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有多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
1: 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疫情之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是怎样令到他们在港停留更长时间，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话，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 建议本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开始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否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國際演出或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在一年之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香港，並且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的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怎样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啟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

0: 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者机构。政府就机场及港珠澳大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验，预计出年展开，2030年完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关、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以及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亦都会建造绳索或水塔、浮动步道和平台用作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说工程目标是发展多元化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全部报道增至七人死亡，包括枪手、三名教师和三个学生，另外至少十五人受伤，部分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十点左右，警方确认枪手是一个学生，在一间中学里面开枪，其后被发现死亡，可能是自尽。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倒卧担架，亦都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陆续从校园里面疏散。路透社引述一个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表示，枪手着住紫色的运动衫，在校内开了几十枪。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又下令内政部副部长赶赴现场。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内陆。正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白海豚就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岳阳咧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即系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嘅，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嘅，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2: 你好。
1: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是。

0: 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啊，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1: 呢個稱號呢，其實就係好多年前，我係幫雙區福音事團去講見證嘅時候呢，佢第一個題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 show，所以之後呢，就好多人訪問我，就用咗神婆。咁但係其實講緊十幾年前呢，我確實係一個神婆嚟嘅。因為嗰陣時我係乜神都拜嘅，咁啊記錯又睇風水啦。拜观音啦、土地庙啦，总之民间仲有所有嘅唔同嘅，即系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过，系唯独是就冇拜过耶稣咁咯。
0: 咁点解有咁样嘅即系谂法？嗰阵时，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1: 其实有段古仔嘅，咁因为嗰阵时咧，正正系婚姻失败啦。咁啊，其實嗰陣時，冇記錯咧，我至少咧，我都唔係太迷信嘅，但係至少就好多唔開心啦。頭先你都介紹我嘅時候就，同父母關係唔係幾好啦，成日都好負面啦。我負面去到嗰個程度係曾經諗過自殺嘅，因為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個童年，咁就好缺乏自信心啊。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對我唔好啦，睇樣樣嘢都係負面，都係灰色嘅。咁冇記錯嗰陣時，細細個做咗一啲唔係幾好嘅嘢啦。即係因為我即係本來以前咧都冇乜特別嘅，我個童年咧都係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樣，有阿爸阿媽。咁阿爸阿媽都其實都錫我嘅，但係後期因為6歲嗰年咧就生咗細佬。咁啊，其實屋企就唔係話好富裕啦。咁啊，細佬出咗世咧之後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陣時，我媽咧又做嘢嘅。咁嗰陣時我又唔係好大啦，處於一個未唔係好大唔係好細嘅階段啦。咁啊，細佬成日病，咁阿媽就用好多時間去湊細佬。咁我嗰陣時就唔明白啦，就係覺得阿媽你好似錫大細佬喎，好似唔錫我咯喎咁。咁啊，於是啲細佬咧通常都會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啊，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冇得好。咁啊，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啊，媽媽都。即係都好多，即係以前嘅生活係唔容易，就好多壓力。咁變咗咧，我一曳就變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緒都好激動咧，跟住就會好多唔係幾好嘅事情發生啦。即係例如一啲好難聽嘅説話，例如會打得好緊要啊咁。咁就係變咗我就個細細個咧就會覺得好唔被愛咁樣咯。咁後尾細佬出咗世之後就更加嚴重咗啦。咁好記得。呢、这個嘅咁嘅性格咧，亦都導致到我同同學嘅相處都係有啲問題嘅，就變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為我成日好中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啊以致咧我翻到學校咧都好中意同同學比較，咁啊我冇記錯細個即係發生咗件唔係幾好嘅事啦，咁啊記得喺小學3年級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同學就買咗一本好大嘅油顏色嘅畫冊，咁嗰陣時我哋好興油顏色嘅，咁而家就應該啲細路應該唔會玩油顏色噶啦。咁嗰陣時有個同學拎咗本好大嘅，可以話係 king size 啊，應該 A5 size 好巨型嘅，就買咗帶咗翻學校。咁我見到咧，我個心咧就好唔舒服啦，我就會覺得你。帶咁大本嘢翻嚟係咪曬嘢咧？咁其實我就唔係真係咁中意油顏色嘅，只不過好想擁有一本一模一樣嘅畫冊。咁啊，於是就諗啦，有乜辦法可以買一本咧，翻去學校度俾人感覺我都有一樣一模一樣嘅嘢咧？但係嗰陣時屋企比較窮啦，其實就唔係好多多餘錢去買一啲嘢俾我，即係除咗即係供書教學之外，其實冇乜特別嘢會係買到俾我咁。咁我会谂歪念啦，有乜办法可以买到？咁记得嗰阵时嗰一日咧，阿爸出粮，因为出粮咧就唔系 auto pay 嗰啲啦，就出现金嘅。咁啊见到一沓沓嘅 現金啦，佢擺咗喺

櫃桶。咁啊，嗰陣時啲壞嘅心思出咗嚟啦，就覺得啊，我攞一張都唔覺啦。咁啊，於是就好叻啦，就嗰陣時記得有啤色啦、紅色啦、綠色啦咁。咁大家都知係嗰陣時就我唔個櫃桶好似冇金色嘅，就有啤色嘅啫。我記得咁啊，啤色一定係最大啦，500蚊。咁嗰陣時攞張500蚊紙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個文具鋪度買翻一本大概差唔多 size 嘅畫冊翻學校。耀武揚威咁樣，好記得當時嗰個文具嗰個老闆咧，就見到咁多錢都要懷疑啊，都好擔心啊！呢個細路點解有咁多錢？都有啲即係出於關心嘅，就問我啲錢點嚟啊？但係嗰陣時因為細細個都牙尖嘴利噶啦，即係細細個都好口才嘅，但口才係在於串人嗰一方面啦。咁啊，於是個即係老闆講話，關你咩事啫？你賣唔賣俾我啊？咁，但係講緊係小學三年級喎。即係串啦，咁後屘嗰個阿叔咧咁啊，照賣俾我啦，咁就賺咗好多錢。咁啊，仲同我講話，你記住袋空喎，唔係跌咗就好大鑊噶咯喎，因為好多錢啊呢度。咁嗰日拿住好多錢啦，拿住個畫冊啦，咁啊好開心翻去學校，就係耀武揚威啦。咁但係其實個內心咧好想要朋友嘅，但係因為自己嘅性格問題啦，就冇乜同學同我玩。咁嗰日諗埋曬啲絕招啦，就話派錢啦，好似財爺咁派錢。咁啊，每人因為嗰陣時好多錢啊嘛，咁啊唔知哪來，唔知邊度唱咗幾個5蚊咁啦。咁啊，派啲同學話：邊個同我玩呢？我就每人派5蚊。咁當時5蚊係好多噶啦，咁而家5蚊嘅錢啦。咁嗰時5蚊可以大概形容，可以買到薯片啊，買到橡皮糖啊，即都多嘅。咁啲同學見到有錢咁嘅正常人心態，梗係會同我玩啦。咁我記得嗰日好開心，即係雖然件事隔咗咁耐啦，我都仲記得嗰日係玩咗啲跳飛機啊、橡筋繩啊啲咁嘅嘢啦。咁啊，都過咗咗好開心嘅晏晝啦。咁後屘就放咗學，就拿住本畫冊咁啊翻屋企啦。咁途中咧就會諗，咦，阿媽一定會問我呢本嘢點嚟嘅喎。咁點咧？我形容我自己細個都幾精靈嘅。即係講大話嗰方面，即係講到咧，即係咁個樣咧都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咁啊入到去就講一個好大嘅大話啦。一開門，阿媽就問我：你拎住呢本咩嚟㗎？點得嚟㗎？咁我就好叻咁樣咧，面無懼色咁樣同阿媽講：有個同學咧，佢有本畫冊咧，佢又唔要㗎啦。我用一本即係用一個好細嘅鉛筆盒同佢換。咁樣，所以佢就俾咗我咯。咁我媽梗係唔信啦，因為本嘢係新幅幅係冇用過噶嘛。咁佢就即係喺度行竅啦，事後啦就問我點嚟㗎？你唔好講大話喎，我唔信㗎喎。咁嗰陣時真係細路仔真係好容易啦。你阿媽講兩嘢就會驚，跟住就同阿媽講喊啦。我其實喺個櫃桶度攞咗張啡色嘅銀紙，就去買咗呢本嘢。咁我媽就好嬲啦，嬲到真係嗰日即係出煙啦！即係呢個記憶咧，雖然真係好多年前，大家仲記得當時佢真係好傷心，好傷心，但係佢又好嬲，咁啊於是就打咗我一身啦嚇，揾藤條。咁之後就同我講話，你冇乜用噶啦，大個咧都係即係你咁細個偷錢，大個真係冇用噶啦。一陣你阿爸翻嚟，我叫我爸嚟到去處置你咁樣。咧嗰陣時，因為佢就一家之主啦，咁同埋佢都幾威嚴嘅個樣，係啦。咁嗰陣時，我形容佢咧係一個古代嘅秦始皇啊，一秦始皇一手起刀落噶嘛嚇。咁嗰時好驚啦，因為其實一路細個都唔係幾聽話咧，同阿爸都嘅相處永遠都係駁嘴駁舌嗰啲嚟嘅。咁後屘嗰日我爸放工啦，我媽將呢件事話俾我爸聽。咁我話二話不說咧，都冇同我有任何嘅討論餘地啦。就拿住藤條又打第二鑊啦，咁所以咧就都打得幾金嘅。咁我於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衰啊嘛，咁所以就冇駁嘴，即係冇駁嘴，因為知道自己衰。咁嗰刻咧，我就第一次就跪低喺我阿爸面前同佢講，咁啊話我知錯啦，我唔敢啦，你原諒我啦咁。咁但係我阿爸嗰陣時應該係火遮眼啦，佢唔肯啦，唔肯，跟住就又拎起個電話。好記得以前啲電話係撥輪嗰啲嚟嘅，咁啊話我要打去警察局㗎啦，拉你啦，你去坐監啦，你咁細個偷錢咧冇用㗎啦，你要受懲罰啦咁。咁我於是就記得我扯住我。

隻手，我話你唔好拉我啦，我話我真係唔敢噶啦。咁於是我爸就好嬲啦，就嗰陣時住唐樓嘅，就住啲即係冇 lift 啊，樓梯嗰啲啦。咁我哋住到最高係六樓嘅，咁啊都幾陰森恐怖嘅。話時話咁啊，嗰陣時就一個三年級嘅小朋友就俾阿爸就掟我出去門口，坐喺樓梯就閉門思過啦，即係聲稱就話我咁啦。嗰陣時坐喺個樓梯度咧，喊啦，都喺度憶，即係喺度憶憶述咁，點解佢會咁狠心咧？我都認錯啦，點解你唔肯原諒我咧？咁啊喊咗好耐，咁都覺得死啦，今次真係唔要我啦，咁我應該點咧？即係諗好多負面嘢。咁後屘我記得隔咗半個鐘啦，咁我爸俾翻我入屋，就同我講數。就話原諒都我都得，但係就要同我講數啦。咁啊，以後即係其實嗰陣時翻學咧，佢都會俾好少嘅零用錢我嘅。咁又因為而家我咁曳啦，咁佢就話沒收我嘅零用錢。咁就話縱使你將來你真係有嘢買嘅咧，你都要問過我。咁你就要幫佢做本數簿啊。即係咧，其實我未介紹我自己啦。咁我而家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啦。咁其實咧，之前我係做咩咧？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嚟嘅，但冇諗過。咁我其實原來我阿爸咧喺我小學三年級咧已經係訓練我成為一個執業會計師噶啦，因為我小學三年級已經要學組數噶啦。咁我要我揾本簿啦去集低，如果我要買嘢，就話俾佢聽咧，我買咗啲乜嘢，要幾多錢，仲要有單喎咁樣，即係其實我冇聲出啦，我真係曳啊嘛。咁但係後屘嗰晚咧就被罰冇飯食啦，咁啊因為曳啊嘛要懲罰啦，咁冇飯食都不特止，嗰晚仲要罰企天光喎。咁點樣企天光咧？就唔係真係咧企喺度咁樣企喺度就咁嘅企天光，其實唔係。嗰日我爸咧用一條麻繩綁住我，嗰時廳中間咧有一個電線嘅，咁啊而家唔興啦，以前興嘅，咁樣條麻繩咧就。即係搭落嗰個吊線度下面咧，喺中間個廳嗰度攞嚟綁住我，以至咧等我咧唔好即係等佢哋瞓曬咧，我就可以甩身去瞓覺啦。因為我綁喺中間啊嘛，咁我咪坐又唔得，就一定係企喺度咧，企到天光咯。即係嗰刻我其實好受傷嘅，所以佢覺得我已經即係道曬歉啦，你又打過啦，應該條氣都順啦，點解你仲要用啲咁嘅酷刑嚟到去罰我咧？我嗰刻真係好嬲。就嬲到同自己讲话，我大个，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呢个屋企系好无爱，我好唔想再对住即系我爸我妈咁啦。咁后屘第二朝起身啦，咁我当然真系冇瞓啦，俾佢绑住咗啊嘛。咁第二朝我爸起身就解开咗我，之后我仲要翻学噶嘛，咁佢特登凑我翻学，凑我翻学咧就系话俾班主任听我偷钱呢件事。之后咧。仲要问翻啲同学攞翻个五蚊，边个同学攞个五蚊咧，就要问佢哋攞翻啦。咁变咗呢件丑事就扬咗成班同学都知。咁你谂下，一个虽然我系小学生年级，但我都有自尊心噶嘛。咁你即系你咁样对我啦，你仲要喺学校咁样扬我呢件丑事，你叫我个自尊去到边咧？所以变咗我细个我就好任性，好难教。就系因为呢一单嘅事情，导致我嘅性格越嚟越走向极端咯。咁自此之後，就同我爸媽嘅關係就好惡劣，即係用惡劣嚟形容啦。咁後期就因為細佬即係出世，佢越嚟越大個啦，咁啊屋企又唔夠位住啦。咁嗰陣時我哋住唐樓好細嘅啫，咁啊一間房我同細佬住。咁後屘佢大大下咧，阿媽就覺得男仔女仔應該要分開㗎啦。咁啊啱啱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啦。咁嗰陣時同我爸媽嘅關係都係差。咁嗰陣時，我哋住六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咁、即係小學二六年級啊，就俾阿爸已經係即係顯咗去天台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個我係明嘅，但當其時小六嘅我係唔明咯，就會覺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係已經當垃圾咁樣拋我上去啦咁。咁嗰間其他嗰間鐵皮。

0: 啲嘢好簡陋嘅，全部啲係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家私啊，掟曬上去。咁啊，即係我瞓嘅床同埋嘅書櫃係全部係超殘啊嗰啲咁樣。咁即係變咗嗰個裏邊嗰個內心嗰種恨咧，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其實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開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實我記得我幼稚園啦、小學啦，我都係讀基督教學校。咁嗰陣時我都認識耶穌嘅，但係就未至於信啦。但係學校都有教祈禱啊嗰啲。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唔開心咧，我都即刻眯埋隻眼，就同天使禱告咯。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識係咩叫耶穌，同天使禱告，同天使講我好唔開心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鐵皮屋被放任啦。咁啊小學嗰陣時成績未係去到最差嘅，後屘去到中學咧。因為有功課壓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處又唔好啦，咁啊常常咧都發白日夢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揾個人嫁咗佢啦，以至我可以啊離開呢個屋企咁樣。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機讀書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績都係唔好嘅。咁後屘去到中五啦，嗰陣時就唔係 DSE 啦，我哋嗰年係會考噶嘛，咁會考成績係好差。得幾分啊？我記得，我好記得我係啦，冇記錯，數學唔合格啦。我係永世數學都唔合格嘅。我記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嘅數學從來冇合格過。但係就天意弄人啦，唔知點解做咗會計師啦嚇。但係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個好憎數字嘅人咧，要我喺呢一行做咗三十幾年。
1: 係
0: 係係。我唔明嘅，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都順服啦嚇。咁後屘就會考得差啦，咁記得嗰陣時17歲半啦，咁啊，我連 repeat form five 嘅機會都冇，因為我數學唔合格，即係冇附上。咁後屘就去揾工啦，咁我感恩嗰一個年代咧就揾工易過而家嘅，啊，即係冇而家咁大劑啦，即係大學生畢業都唔係容易揾工嚇。咁嗰陣時就其實有嗌過阿媽話俾我讀多年。即是私校嗰啲咧，讀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實我諗我嗰年我會去法粉讀書，因為我知道嗰年其實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間學校咧都唔收我 BP 嘅時候，我真係好彷徨。但係當刻我阿媽即係其實我媽都係容易有情緒嘅人嚟嘅。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唔好嘥我啲錢啊！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係一撇。泥就永遠一撇地睇泥嚟㗎啦，你真係唔好嘥我啲錢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饋翻屋企啦咁樣。咁當刻真係好，個心真係好好痛啊！點解我喺你眼中永遠都係覺得撇泥嘅咧？即係你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我係你親生嘅咧？我會懷疑究竟我係咪你親生啦？咁其實每次佢鬧完咧，我都好衝動啊，好想入廁所拿住啲滴露飲嘅，但係每次入到廁所咧，又係有一下。窒一窒有錢咁，我都相信係上帝命定我將來佢要用我，以致我冇嗰個勇氣去飲嗰個滴露啊！但我每次自殺嘅次數都幾頻密嘅。咁後屘就捨地氣啦，去揾工啦。咁我感恩我第一份工我揾到係一個銀行嘅文員啦。最後，但係咧，由於我過去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咁啊銀行嘅品流都比較複雜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單純嘅一樣嘢啦，你都要懂得去擦鞋啊嗰樣嘢。咁我係完全唔識啦，同埋我份人好直嘅啊，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就會直 bla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面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後屘就有人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去試下向會計呢一方面去發展啦。以致到你感覺上你可以有一個出路，將來之叫有一個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後屘就好辛苦啦，就用咗10年時間啦，去考個會計師嘅牌。咁就日頭翻工，夜晚翻夜學，跟住不斷喺度考咁樣。咁後屘就幾經轉折啦，就由銀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做咗年零。咁後屘旅行裏面咧，識咗個女仔啊，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啊，即係又係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致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啲工作咁樣。咁冇諗過咧，初頭諗住做一兩年嘅啫，點知一做咗30年。

0: 因为
1: 因为第一份工咧，其实因为我又遇咗个好嘅伯乐嘅，因为一路以嚟咧，我觉得好多人对我唔好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里边，嗰10年里边咧，我遇咗个好好嘅老板。咁佢系基督徒嚟嘅，不过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爱锡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爱嘅。咁但系嗰阵时我未接触到耶稣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哇呢、這个老板好好、哦、即系好体恤员工啦，我做错嘢佢冇闹我，会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时真系好好嘅，一年系加2次人工噶，
0: 哇！呢啲工都
1: 系
0: 系
1: 啊，
0: 好难揾
1: 系啊，咁佢有14个月粮咁样，哇真系好好，咁但系后尾去到97啦，因为97大家知咩事啦吓，金融风暴咁。咁阿老板嗰阵时大概50零岁啦，咁啊佢个老公就同佢讲话，不如移民啦，因为一早都谂住移民噶啦。咁后尾就经过商讨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将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卖咗俾佢个同学咁样。啊，其实都好唔开心嘅嗰10年，即系10年，其实我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嘅。如果我愿意去跳过另外一啲会计师楼，去揾一啲大啲嘅，我 career 可能会再好啲咁。咁但我就屋住咗一间好细嘅会计师楼嗰度做咗10年，咁嗰10年里边咧，咁我就识咗我第一个老公喎。咁嗰阵时我嘅系21岁嗰阵时啦，我喺嗰间会计师楼嗰度做。咁嗰时个心咧，其实就好想离开屋企啦，因为一路同我爸妈关系都系唔好。咁啊喺因为嗰阵时冇 internet 噶嘛，即系识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咁我個圈子又細啦，我又好少去周圍去玩啦，即係唔同你翻教會，你會接觸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陣時就永遠都係翻工、放工、喺屋企讀書，即係冇其他嘢噶啦。咁啊，就喺度諗埋啲無謂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陣時啱入職咗1年到，哇！乜全部啲年紀做到我阿爸嘅。即係冇一個同我差唔多年紀。咁後尾隔咗半年啦，就申請咗個男嘅同事嚟到入職，咁佢原來大我1年半
0: 哦，
1: 嚇，
0: 近好
1: 咁
0: 多啦，呢、這个
1: 係
0: 年
1: 啦，
0: 纪。
1: 近好多啦。咁嗰陣時佢係坐喺我後面嘅，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中意，我係唔中意嘅，咁
0: 系
1: 好似揀咁。但係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咁佢就即係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中意我屋企啊嘛，咁啊於是在於一個。其实都唔系好，即系唔中意与中意之间咁样，咁啊拍拖一拍拍咗10年啦。咁呢10年里边咧，同佢个相处永远都系图书馆嘅，因为佢就考会计师牌啦。咁其实我系陪跑嘅，因为初头我知道佢有心智去考会计师牌咧，我就即系觉得，咦，佢考我唔使考啦，第二时我做会计师牌牌几好啊，几安乐啊。咁已经系我嗰个投资路线咧，已经一早咧系咁样 set 定咗啦。咁即系变咗我咁第一个男朋友之后系我老公啦，我觉得佢一个投资嘅一个 portfolio 嚟嘅，佢系有一个 potential 去升值嘅。咁佢阿妈咧就都对我好好啦，咁就话不如你哋两个结婚啦，你都行咗10年咁样。咁啊又在于嗰阵时30几岁啦，又即系代价嘅心都系物，都系想嘅，同埋一路都系好想离开屋企啊。其实过去。即系由去到30几岁，同屋企人嘅相处都系好多，即系好多争执，好多嘅口角咁啊。咁于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结婚啦。咁冇谂过，原来咧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处。我虽然同佢一齐咗10年，但系呢10年里边，我冇好好了解过佢，以至一齐相处就出现咗好多好小嘅问题。即系例如做家务咧，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间会嘈交啊咁，同埋嗰阵时我脾气咧都系比较火爆，好容易就会嗌交，咁变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过啦，咁啊于是大概婚姻结咗1年半，跟住就发现佢有外遇咯，系啦，咁佢有外遇，咁当刻我又唔识处理啦，咁其实应该就好好同佢倾嘅，咁其实。你問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為我脾氣唔好啦，同埋我冇體諒佢啦，永遠都係要佢去就我啦，以至我都覺得即係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時間嚟到去有破損，其實我覺得我都係要承擔好大嘅責任咯。而家望翻轉頭啊，咁當其時火爆嘅，我梗係唔識咁諗啦。咁當時因為我嘅自尊心都好強，咁當其時我。

0: 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啊，
1: 嗯，付出
0: 即
1: 咗好
0: 系
1: 多
0: 好似大陆而家有啲戏咧叫净身出户啊，即系乜都冇咁样就离开咗。咁呢一件事都俾我爸妈都有怪责我啦，问我做乜嘢咁傻啊，做乜嘢俾晒啲嘢人啊？但系嗰刻我真系咧唔想再同佢有啲咩纠缠咯，好伤害我，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咁就系呢一个时候咧，我就喺条街度撞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佢嗰阵时玩紧塔罗牌嘅，其实我一路咧我都冇。走去拜咩观音啊，乜都冇。系嗰阵时，第一次结婚啦。咁我老公咧就比较迷信嘅，咁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师傅嗰度睇时辰八字啦，去夹日子结婚啦。咁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睇相佬咧就话我同佢个唔知有啲咩唔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咁即系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嗰刻。我同学撞到我，佢话我面色好差，佢话玩紧塔罗牌，佢话啲塔罗牌可以帮到我。咁嗰时我好迷茫啊，其实我系有啲抑郁嘅，但系我自己唔知啦。咁我于是就跟住我同学去玩啦。

0: 继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6: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文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演唱会很多时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几时巡回演出和来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金文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团体或机构。立法会表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四分一，人均消费亦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怎样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升 2.6%。建议香港加强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在10月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

0: 选委界议员陈海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同埋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时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因此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十二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5: 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但系又唔系嘅，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嘅人，
6: 开心嘅。
5: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6: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边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5: 即绝望或者一个即失望都惨啦，
6: 睇唔见，睇唔见啦，或者佢未去到绝望，但系好。 好似睇唔见出路，未知仲有冇出路，于是冇信心系会有出路嗰种嘅即系境况咧。如果一个人嘅人生系咁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悲哀咯。
7: 系咯，你冇希望就冇生存嘅能力。
6: 嗯，
5: 系咪一个人失望得好多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进入咗一个绝望嘅阶段，然后冇希望？我觉得唔系嘅，系咪同性格有关咧？我都有好多人令我失望，有好多事令我失望。有好多嘅出現嘅嘢係令我即係失望到甚至可以絕望嘅，但係我仍然係有希望。係咪即係累積咗好多失望嘅人咧，先至會係冇希望？
6: 一個好奇嘅人希望係會多啲，
5: 我覺得係。其實我哋三個啊，即係大家覺得我哋，哎呀，你哋梗係好幸福嘅女人啊！即係你，唔係嘅，話俾你聽，好慘嘅，我哋都有
8: 舉曬手啊，唔係
5: 舉埋腳添啊！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係有希望。頭先阿靜你講話係點樣嘅人會啊？
6: 好奇嘅
5: 人，好奇，或者係咪樂觀嘅人？
6: 嗯，樂觀。
5: 同埋係咪有信仰？
6: 哦，一定是啦，有信
5: 仰。即
6: 是我
5: 觉得我哋三个都是基督徒，那样东西是比我哋觉得 是有希望的。
6: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支柱来咯，因为很多时候人为什么觉得没有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的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是因为觉得没有把握嘛，即是我会连自己都不信啦，譬如说我不知道，譬如细个啲可能你是，哎，我考试我考得好不好呢，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呢，搵唔搵到份好工呢，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陪撒啦，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㗎喎，好多人就话，哎，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㗎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呢，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㗎嘛，但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呢，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返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任嘅幽谷啦，
5: 你自己努力㗎
6: 喎，啊，但係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5: 嗯，奢望呢点样叫为之奢望呢？奢望其实是希望嚟㗎，即係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係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6: 系啊，
5: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
6: 嗯，
5: 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话係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呢会医好我，呢，這个就奢望。但个希望应该就係话无论我係死医唔好，或者係我医得好，我都係咁样快乐去活着。即就算係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个。呢，這个就係希望，嗰，那个就唔係奢望。你点睇奢望？
6: 我觉得有奢望不是坏事，亦都不是错事，不过不要因为这个奢望不可以实现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怨天怨地，因为那个始终是一个奢望。譬如说我想你正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啊，我有癌症，即是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因为
5: 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噶。
6: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因为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5: 好有希望
6: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医学都证实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呢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是一个奢望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有呢个奢望系都系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

0: 算啦吓，咁但系当如果呢一个希望奢望唔能够实现嘅时候，我哋仍然系知道，即系我哋嘅人嘅生命系有尽头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息怒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时候，即系唔好怨咯，因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时候咧。会发烂渣，我哋俗语讲吓，即系好唔开心啊，即系好多投诉啊，好多控诉啊，咁就唔好咯。
1: 阿正咧，皱晒眉头，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好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你嗰、那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係咁㗎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10万㗎啦，我就係咁㗎，咁就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係咪达得太高，远不可及嗰就係奢望。
0: 但你讲呢一种嘅奢望其实同梦想 dream 是好似的，
1: 即系唔系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嚟嘅，即系如果一啲系超越咗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嘅嘢，譬如话你想成为李嘉诚，咁成为李嘉诚好多条件噶嘛，除咗佢个人条件，可能佢仲有好多手段，你系咪会有晒佢呢啲条件同手段咧吓？或者你有咩条件，你冇佢嘅手段，你有佢嘅手段，冇佢嘅条件
1: 吓？
0: 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嘢系超越晒呢一啲嘅嘢而你想有嘅咧，呢个系一个。其实一个 dream 嚟嘅，但系呢个 dream 系咪最后可以达到冇人知嘅？即系我完全赞成我哋人要有 dream 嘅。咁不过喺追寻嗰个过程就即系睇下你好多样嘢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咁所以我都系嗰句咯，即系有奢望有 dream 系可以嘅。咁但系就唔一定你会得到咯。
1: 我觉得你讲得啱，我真系觉得系个嗰个 dream 咧系一定有，我都有噶。即我都会有时都话，哇！如果我好似李嘉诚咁样，我就好啦咁样，譬如话咁样。但系有呢样嘢之后咧，我会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细个嘅时候，我自己譬如唔系好细个，即系我做紧电台嘅时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咯，即系到时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阵时真系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嘅，系唔可能。但系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 你真系你 Peggy 你阿静你自己开个电台都得噶，日日你自己讲晒都得噶。系嗰阵时认为系奢望，但喺而家呢个时代
0: 系
1: 可能实现噶嘛。所以我要觉得嗰个英文话 dare to dream， 你真系要敢去梦想。
0: 咁我几时都赞成要 dare to dream 噶。即系梦想系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嚟嘅，
1: 因为个人太现实咧，你唔好话奢望，你样样都系希望，其实样样都系奢噶，都系奢天奢地奢出嚟。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每个希望你都咁现实去谂咧，你个人真系就活着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动
1: 咯，系
0: 就
1: 唔得噶，唔得噶。
2: 我覺得奢望個奢字即係好貴咁解啦。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呢個奢望，你就要自己準備要俾呢個價錢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個奢望咯。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翻翻轉頭啊。
1: 你諗下，舊時邊度會諗到會上到月球嘅啫？
0: 嚇，
1: 點解會有飛機人可以飛上天空？咁呢啲嘅所有都係奢望，但係可以達
0: 成。

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恭喜恭喜！
2: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3: 打工仔步步高升，
2: 生意仔财源广进，拍拖仔马到功成，
3: 老婆仔青春常驻，
2: 老公仔事业有成，
1: BB 仔快高长大，
3: 一家人

0: 再生子说话。
1: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進行啟用前的演練。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大約1000人的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有5000人至2萬人不等的演練。他說皇崗口岸最高峰是1小時有大約7700人通關，演練將在1小時內有大約2萬人，如果能夠應付，相信在實際運作上會暢順。另外，鄧炳強回應有關香港記者協會聽日將舉行換屆選舉的提問時說，記協沒有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是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沒有香港主流傳媒人士質疑他的認受性。他強調，如果有團體濫用職工會名稱，從事與職工會無關的行為，一定會依法調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稱或幌子，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需要後果自負。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智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和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

0: 企業提供多元全面的爭議解決途徑。張國軍在亞太法律協會一個論壇致辭說，律政司致力組織企業前往內地和其他地區的商務考察交流活動，直接對接香港具備專業優質直接對接香港具備專業優勢和尋求拓展全球業務的法律和其他專業人士，不單止是建立人際網絡的機會，更是滿足具體業務需求的對接平台。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禮賓府和東盟秘書長高金鴻會面，就深化香港和東盟成員國的合作交流意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内陆。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十二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有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

0: 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即
1: 係
0: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0: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時啦，八零
0: 啊，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个吹打你
1: 讲
0: 先看，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
0: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嘅嘢系个人 極驚恐嘅心理啊。係，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噶嘛。係，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噶嘛。

0: 是真的不可以错的嘛。
1: 是
0: 但是这样但是他有太多的 factor 会令到这件事是错
1: 的。他又差啲死差啲差啲差啲差啲出事差啲出事差啲穿咁样。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不是即因为他拍到是这样即譬如
0: 他拍到是这样
1: 去到个市集那里啊。
0: 是但是市集是但是他临尾咪懒系啲即是赶紧去机场啊。呢、这个可能佢后面加咗，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面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on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okay、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啦。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
1: 就
0: 係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系差唔多。
1: 当然啦、啊啊，但你唔系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㗎喎。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嘅，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0: 咩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1: 佢
0: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 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

0: 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我觉得咧，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明？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2: 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5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日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的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日的宪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執行董事兼总裁梁令之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今次同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同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东

0: 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就深化香港和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出席。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台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温室的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0: 喂 ，Jackie 啊，你有冇啲嘢咧？你会觉得好激气，好激气，好激气，唔可以原谅对方噶？
1: 梗系有啦。
0: 我头先咧觉得咧，头先揸车嗰样咧，我真系激到我扎跳，
1: 扎扎跳啫，未话唔原谅得嘅。
0: 我唔知道我有冇原谅佢，因为我唔识佢，佢硬系咧贴到我好埋。咁明知前面有车啦，我亦都唔可以走第二条 lane 啊。但问题咧，佢就贴到我咁埋嘅时候咧，时常都好似俾我一个威胁感啊，
1: 有个威胁感。
0: 我有时会为佢哋咧激气咗成日嘅。我唔识佢
1: 喺你觉得系好激气呢啲事情上边咧、嗯，我自己眼光睇咧就系、是、我会激气一两分钟就已经喺我个心里边喺个脑海里边咧系抹走咗，因为呢啲事情咧、嗯，我觉得系好多时都发生。
0: 可能我唔系成日揸车、啊，
1: 因为我成日喺条街度咧、嗯，我就见惯。反为呢我觉得有好多其实大嘅事情喺你生活里面同你家人嘅相处啦朋友嘅相处啦工作上面嘅俾人出卖啦俾人冤枉啦嗰一啲呢就真係会令到我好唔开心觉得咦我点样都唔觉得我原谅你㗎啦咁而将呢样嘢呢越作越大喺个脑海里面呢就成日唔开心。
0: 其实真係有冇一啲人呢我哋唔可以原谅佢㗎啦
1: 杀父仇人咯，
0: 杀父仇人啊，出卖你嘅人啦、啊，
1: 出卖我嘅人咯。
0: 诶，
1: 不过睇下点样出卖啦，我系唔中意，但。

0: 我又睇下嗰个严重性有几多啦。如果佢出卖我都系一啲鸡毛蒜皮嘅嘢咧，我只系觉得佢一个无知市民啫。
1: 嗱，其实咧原谅有乜好处咧？可以饶恕别人有乜好处咧？
0: 咪自同自己开心啲咯。嗱，好似你头先咁讲啊，嗰个人贴到你咁密，你已经啊，
1: 佢唔知添噶，唔知道我嬲。
0: 我又觉得系咯，咁我又觉得好无谓，因为你成日里边都好靓，无端端俾啲人整到你个心情咁唔靓。咁、我又覺得好唔值得啊！咁與其係俾啲咁雞毛蒜皮嘅嘢去令到自己唔開心，
1: 即係自己成日谷埋包腮，
0: 梗係唔好啦！對自己嘅身心容貌都有影響啊！
1: 講咧，我就記得有一次咧，就喺收到一個電話，即係喺個電話錄音度嘅。咁、那個人證明即係嗰人識我啦嚇。咁咧佢又冇留低個電話，佢冇留低佢個名，嗰陣時冇 display 嘅，即係冇話 caller display。咁咧佢冇留低佢個名，佢只不過留低咗一個 voicemail。咁佢就話。你知唔知我嬲咗你三年啦？咁我话死啦！你嬲咗我三年，我唔知道我把声系边个，
0: 冇话八个月添，
1: 冇话三年八个月。佢话咧有一日你做咗啲咁
0: 啊，
1: 我就一路嬲你啦。
0: 哦，你其中一个好朋友留低咁嘅口信俾你，
1: 唔知系边个人，我都唔知佢把声，唔知到今时今日我都唔知。佢话咧最近睇到你喺张某张报纸写咗啲乜乜乜乜
0: 吓，
1: 咁我就佢就话我觉得你完全唔系咁嘅人。即嗰件事，我讲嘅嗰件事，即喺报纸上面讲嘅一啲嘢啦。佢话佢唔觉得我系一个咁嘅人。OK， 所以我要打电话嚟话俾你听，我仍然嬲紧你。
0: 哇，咁犀利啊！
1: 因为我嗰次咧系讲到一啲原谅。
0: 呢个肯定你系佢，你系佢杀父仇人啦。
1: 我冇啊，我冇杀过人啊。
0: 你梗系杀父仇人啦，系佢嘅杀父仇人。
1: 咁我就觉得，
0: 哇，你真系呢个传奇嘅电话录音啊！
1: 咁咧我就拗晒头啦。我就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我做今时今日我都唔知佢系边个嚟
0: 嘅。哎呀！
1: 但系我好想
0: 系咪老公整蛊嚟噶？
1: 唔系，我老公冇咩人，唔系咁嘅。咁咧，其实我到而家咧，我都仲想话俾佢听，你所描述嗰件事咧，我系出于另外一番好意对你嘅。
0: 啊，
1: 只不过咧，我唔知道原来我当时系伤害咗你。
0: 啊，
1: 而到咁多年。三年后你仍然唔可以忘记呢件事同埋原谅我。我实际上呢你冇嚟同我讲过我所做嘅嘢伤正面嘅话俾我听你伤害过我。
0: 其实好惨啊，你连讲。
1: 但令到我都好惨。
0: 是啊，变咗你好似冇咗个案件去翻案。
1: 是啊，即是被人冤枉是其实都好辛苦的。
0: 哇！呢样嘢喺你生命中出现啊，都成为一个烙印喎，真系。
1: 系啊，真系一个烙印。
0: 好在我都冇咁嘅烙印啫，因为我不嬲都唔俾人电话录音啊。唔系，我俾嘅。不过咧，逢系唔啱听嗰啲，叫我哋唔好讲咯。
1: 咁你冇噶嘛？你即系
0: 讲笑啫。不过系好特别咯，呢个古仔，呢个好特别古仔。
1: 啊，原来唔原谅人咧，
0: 吓，
1: 系咁多年佢都冇原谅过我，亦都冇话去同我讲去嬲我。可能我呢个人咧，我时常仍然接触佢，但系佢把声系好特别，我认唔到。
0: 哎呀，有时咧呢个人可能系真系你时常接触咧，你都唔知道嗰个系
1: 佢特登整咗把声系唔同咗。咁变咗我觉得，哇，使唔使咁辛苦？
0: 好神秘啊！
1: 唔系啊，使唔使咁辛苦啊？
0: 有啲人咧，佢几兴储嘢噶。
1: 嗯，哇，储咁耐啊！
0: 系啊，有啲简单例子啦。有时譬如话，就算我同我妈咪相交啦。咁父即係都应该係好亲密啦，因为佢係我妈咪。咁、但係咁多年里面呢，我都曾经经验过，就係话我妈咪曾经同我讲过一番说话啊，你嗰日嗰日呢，或者嗰年嗰年某月某日呢，同我做呢样嘢呢，令到我好唔开心。
1: 嗯，
0: 咁佢一路摆咗喺心度好耐好耐喎。咁、然后某一个机会呢，佢先会
1: 讲出嚟，
0: 讲少少出嚟。咁我自己嘅心又觉得好似你咁啦，喂，我真系唔知喎、原来嗰样嘢你觉得系咁啊，你早啲出声啊，咁我同你氹返你呵返你澄清返，咁咪大家开心囉、
1: 其实呢，如果系真系嗰件事，就算真系嗰人得罪你呢、有一样嘢呢，就系、原来嗰啲人系隔篱嗰个系唔知嘅，或者得罪咗你嗰个人系唔知嘅。我又讲我初期结婚嘅事俾你听，真系好笑。我自己而家即系谂起我都觉得好笑。譬如呢，我老公同我闹交啊，咁到夜晚呢，我都唔明点解 share 一声瞓咗觉㗎。我就成晚瞓唔着㗎啦。
0: 去扮啦，费事再同你炒角。
1: 佢真系有鼻鼾噶，佢真系瞓着噶。
0: 咁、哦、你同佢炒完交，你觉得系咪好兴啊？佢仲喺度瞓到

0: 咗声。
1: 系啦，我就兴到不得了啦。
2: 你专登嘅，
1: 我唔知
2: 嘅，一个膝盖。
1: 我就顶唔顺啦。第二朝头早咧，我就要即系通起身嘅时候，我就
2: 唔俾瞓啊！
1: 哇，你有冇搞错啊？你琴日闹交闹到咁恶，
2: 仲瞓到咁开心，
1: 瞓到咁开心做乜嘢？佢话系咩？你觉得好大件事啊？
2: 我唔觉得，
1: 系唔觉得咯，我冇件事咯。
2: 系啊，
1: 即系佢就系咁，咁我都要去学识啦吓。
2: 系、啊，其实呢个好习惯嚟噶，
1: 系咪、啊？
2: 真系好习惯。
1: 佢睇好瞓咯。
2: 其实去睇探一啲事，好似你老公，其实每个人睇嗰样角度唔同啊，真系。
1: 系啦，冇错啦，系唔同啦。咁、我话嗱，第时唔好咁样样。我你唔好即刻瞓，
2: 你同你一齐起身，
1: 系啦，
2: 一齐起身。
1: 可唔可以学识氹一氹我咧？咁
2: 啊。
1: 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佢都唔识噶，因为佢唔明白点解。
2: 但系佢降低咗佢声浪，
1: 系啊，我冇啊，我照瞓嘅咋。咁啊，最多认识佢，诶，唔好嬲啦。
2: 但起码你都知道你讲咗俾佢知，佢明白呢样嘢，
1: 佢明白嘅。咁、但系问题咧，原来咧佢觉得唔系一件事啊，嗌完交啫嘛，咪瞓觉咯，咩咁大件事？
2: 嗌交好普通啫。
1: 但系我唔顶唔到，我唔可以瞓啊嘛，我一定要你。
2: 咁呢个系你嘅问题啦，
1: 系啦，佢就
2: 呢
1: 个
2: 你
1: 嘅
2: 问
1: 题，
2: 系呢个你嘅问题，唔关我事。
1: 我话你要同我 say sorry 噶嘛，佢话我唔觉得有错，亦都唔需要咁大件事。
2: 其实两夫妇呢，其实真系我觉得个定义就系话，唔系一定有个 definition 话你 say sorry， 我 say sorry 嘅，系咪啊？系咪真系咁？
1: 朋友都系，
2: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
1: 朋友，
2: 因为冇话绝对系咪啊？
1: 冇绝对嘅。咁我记得咧，我有一个好好嘅中学同学，咁啊而家一路都有再接触嘅。咁但系咧，我记得咧有一次咧，佢唔知讲句咩说话咧，我真系好鬼嬲嘅，唔知佢讲乜。我唔记得咗啦，而家。咁当时咧，我谂佢都见到我唰一声，块面黑晒噶嘛，款咁好少噶嘛，咁佢突然间就，我讲咗咩啊？你唔中意啊？咁啊，其实我唔记得咗你讲咩，但我真系唔中意。咁佢话你唔讲俾我听，你真系唔中意啲咩？我点样下次唔
2: 你吓到我乜都唔记得，我净系知道我唔中意啫，咁样样咯。你话嗱，我就系咁严重咁吓亲啦。
1: 所以自从嗰次之后咯，我哋仍然都系一个好朋友。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就系话，其实佢会
2: 你讲咗出嚟，咁你咪 break 咗个 ice 咯。呢样嘢唔惊，呢样嘢唔。
1: 大家都真系有一个，同埋我唔会谂住嬲佢嘅势，因为点解咧？都系我好珍惜嘅一个中学同学。到今时今日，即系大家仲有咁耐之前嘅交情。以往一讲起以前嘅嘢，我哋大家都仲笑到。
2: 其实好怪噶，每个人心里边个字典系唔同噶。
1: 系啊，
2: 咁你本字典用嗰啲用词咧，你觉得 OK， 但系我嗰本字典个用词咧，我觉得唔 OK， 已经系有问题。咁但系好啊，好在就系话，如果嗰系好朋友嘅话咧，你再讲翻出嚟咧，人哋都唔会杀死你咁啫。
1: 系啊，佢应该唔杀死我嘅。
2: 但如果疏卡卡啲朋友呢，反而我有时即係交往里面觉得啊，某一次喺边一个聚会，某一个我好疏卡卡嘅人同我讲咗嗰句说话，咁我有时好衰，我自己都承认喎，我 label 咗人喎。
1: 係啊，我呢就水过鸭背嘅有啲嘢。
2: 係咪
1: 我会即係点讲俗语就话睬你都牛囉。
2: 吓、
1: 呢、个好难学嘅，因为点解呢好多。
2: 咁但係你嗱睬佢都牛之后你觉得对呢个人冇戒心嘅，
1: 冇咪由佢咯，
2: 照样好似天真无邪咁样对住呢个人，咁啊好啊，呢样真系好好嘅态度。
1: 我唔会再记住佢咯，因为难啊嘛。总之硬系逼住我揸车喺我后边嗰个难顶啲啫，
2: 都系一阵啫，隔咗第日又有第二样嘢激你嘅心噶啦，咁嗰样嘢又唔系好激心噶啦，
1: 又唔激心
2: 系啦，因为一个浪就冚一个浪噶嘛，我哋话，因为有时我自己去谂咧就系话。千祈唔好去諗一啲疏冷冷激嬲你嘅人，因为你记得呢就係话可能某时某刻佢喺咁嘅环境讲呢句说话出嚟，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呢、
1: 其实呢学识饶恕呢、就可以好多时可以学识修补关系，就可以修补返嗰个误会啊，修补翻嗰个恨啊，修补翻嗰个唔中意啊，嗰、那个嘅关系、啊。
2: 即系头先你讲话，用个心去饶恕之后，就用个行动去补。
1: 系、我记得咧，我哋有一次咧，激嬲咗我哋妈妈，即系、你知啦，九个小朋友点会唔激嬲佢噶？
2: 日日都有新搞作，
1: 日
2: 日都有新搞作。
1: 咁样咧，我好记得，咁嗰阵时咧仲好细个，咁我哋冇乜钱嘅，你知咁大棚人食饭，边度仲有零用钱啊？
2: 系啊系啊，
1: 咁我记得咧，我妈妈生日， 咁咧最主要激嬲佢咧就系我同我哥，我唔记得咗做咗件咩事咧令到佢好嬲，即系我哋两个，我同我哥都几好玩，
2: 即系好善忘啊你哋，
1: 总之我哋两个咧就成日都做啲嘢，

0: 咁个年纪夹近啦，咁所以我哋两个做嘅嘢有阵时系一齐激到佢扎扎跳啊咁样样。咁我哥咧就谂到一个好办法，佢话妈妈就嚟生日啦。嗰阵时我哋大家都我谂小学
1: 好细个，
0: 好细个吓，小学都冇乜钱啦。咁啊佢话唔知点样，我哋抄晒我哋啲所有啲
1: 钱硬钱
0: 系啦，啲家当出嚟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咧就有30多蚊港纸咋。
1: 好犀利，
0: 好犀利嘅，
1: 好犀利，
0: 好犀利啦！咁咧，妈妈，咁我哋知道妈妈中意肉嘅，好中意肉噶，妈妈。
1: 哇，氹死人！
0: 咁样咧，但系30几蚊买咩肉噶，大佬？
1: 买一粒仔咧，好似手指尾咁大粒，薄到飞起。
0: 其实我哋谂，我哋心好好，咁我哋咧就要去边度买咧？嗰阵时净系识得某一度地方喺尖沙咀嘅，即系我哋
1: 肉器市场
0: 系啦。咁我哋走去买，咁样咧就唔够钱搭车。咁阿哥咧就话：你唔好啦，我唔去，你去，即系净系俾翻嗰啲钱，够钱买即系
1: 搭车去，买咗佢就搭翻车翻嚟，
0: 系的，可以咁样分到。我记得咧嗰件嘢唔值钱嘅，可能亦都系假嘅，即系我识得几多啫，小学系咪？但我去到买咗翻嚟，但我记得我妈咪嗰种嘅开心咧，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都记得佢嗰个样。佢其实系一来我哋买咗一样嘢叫做肉啦，其实
1: 你都唔知道系咪肉嚟噶
0: 。但系我哋就系话，因为佢中意肉，同埋嗰嚿一嚿咁，我哋谂系石嚟嘅啫，我谂。但佢冇介，我记得当佢搬屋，佢移民由香港移民去美国嘅时候咧，佢都带埋佢去。
1: 其实呢个系修补关系嘅行动，呢个系 A 行动之一。
0: 系啊，但系我觉得其实唔值钱嘅嗰嚿嘢，一啲都唔值钱。
1: 其实你话行动又好，说话又好，尤其是说话添。我说话同你讲呢，其实唔会锯咗你块肉出嚟嘅。
0: 冧死你啊。
1: 不过个问题就係你点样去砌，即係去铺排呢个次序，用啲咩嘢嘅程序讲呢啲说话出嚟啫。咁如果你讲係讲得唔流利嘅话，咪好似你同你哥哥咁囉。
0: 去我哋
1: 諗下啲桥段囉。
0: 我记得佢真係好开心，妈妈真係好开心。
1: 我諗到今时今日佢都喺度讲㗎，哇呢、這个故仔都唔知几开心啊。
0: 我哥记得。我妈妈过咗身啦，唔知佢仲记唔记得？
1: 实记得嘅，其实呢啲即系呢啲系感动时刻咧。其实我谂每个妈妈都记得嘅、
0: 我初初都以为我哥唔记得呢件事嘅，
1: 经典咯、
0: 但系到我哋后来即系大家都移咗问啦，咁啊见翻面，突然间讲起嗰阵时我妈妈仲喺度，我哋讲起，哇！你记唔记得件事？我哥咁咪记得咯，嗰阵时家当俾咗你，
1: 俾晒出嚟啊！你都唔知吞咗几多骆驼添，带咁去交嘢翻嚟，嗰啲钱去咗边度啊？你好快俾翻我添啊！咁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12月4日起实施，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根据公告，进口多晶硅最低进口价每公斤$21，多晶硅晶圆每公斤$100。进口太阳能电池最低进口价每瓦特$0.22。公告说，商务部获得授权设立一项激励计划，推动多晶硅等产品生产回流美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另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4点，白海豚

0: 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翠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精舍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个钟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是一个钟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他强调，若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同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若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者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尚在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会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加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3个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香港人说，受停电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到。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地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

0: 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

0: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音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用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万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万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冇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应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到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是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说，电船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做到量产。船公司说，以电取代传统燃料驱动船只，一年可减省100吨碳排放，惠及周边居民和生态环境。该艘电船投入营运超过1年半，没有发生过事故，船上设有应急方案，有2组独立电池。纯电动船只初期投入成本虽然较高，但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 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7.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一。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但系又唔系嘅，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嘅人，
8: 开心嘅。
7: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8: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边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7: 即是绝望或者一个即是失望都惨
8: 了，看不见绝望，看不见，或者是或者他未去到绝望，但是好像看不见出路，未知道还有没有出路，于是没有信心是会有出路，那种的即是境况呢，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悲哀咯。
9: 是的，你没有希望就没有生存的。
7: 是不是一个人失望得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即系进入咗一个绝望嘅阶段，然后冇希望。我觉得唔系嘅，系咪同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好多人令我失望，有好多事令我失望，有好多嘅出现嘅嘢系令我即系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嘅。但系我仍然系有希望，系咪即系累积咗好多失望嘅人咧，先至会系冇希望？
8: 一个好奇嘅人希望系咪好多？
7: 我觉得系。其实我哋三个啊，即大家觉得我哋，哎呀，你哋梗系好幸福嘅女人啦、啊，即系你，唔系噶，话俾你听，好惨噶，我哋都有
10: 举晒手啊，唔系
7: 举埋脚添啊，但系即我觉得我哋系有希望。头先阿静你讲话系点样嘅人会啊？
8: 好奇嘅人，好奇
7: 咧，或者系咪乐观嘅人？
8: 乐观，
7: 同埋系咪有信仰？
8: 哦，一定是啦，有信
7: 仰。即
8: 是
7: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是基督徒，嗰样嘢系俾我哋觉得系有希望嘅。
8: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哎，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陪杀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吓。好多人就话，诶，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 人，但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呢，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㗎嘛。但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呢，即係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

0: 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这、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荫嘅幽谷啦。
1: 你仍然要自
0: 己努力噶。系啊，但系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啊，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1: 奢望咧，点样叫为之奢望咧？嗱，奢望其实是希望嚟噶，即系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系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0: 系啊，
1: 但系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譬如好似講我，譬如話我講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話有癌症咁樣，咁我哋仍然係會繼續活落去，我哋唔會自殺，即係話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話係咪奢望就話我信嘅信仰，我信嗰個神咧會醫好我，呢、這個就奢望，但係個希望應該就係話無論我係死醫唔好，或者係我醫得好，我都係咁樣快樂去。活着，即就算系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个就系希望，那个就唔系奢望。你点睇奢望同希望？
0: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亦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啊，我有癌症。即系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因为
1: 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噶。
0: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因为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1: 好有希望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醫學都證實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依一個希望其實嚴格嚟講係一個奢望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我有依個奢望係都係合情合理嘅，因為我太愛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愛嘅人，我仲想去幫到我身邊好多嘅人，咁樣先算啦嚇。咁但係當如果依一個希望奢望唔能夠實現嘅時候，我哋仍然係知道。啊！即系我哋嘅人嘅生命系有尽头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息怒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时候，即系唔好怨咯。因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时候咧，会发烂渣。我哋俗语讲吓，或者好唔开心啊，即系好多投诉啊，好多控诉啊，咁就唔好咯。
1: 阿静咧，皱晒眉头。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好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你嗰、那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十万噶啦，我就系咁啊，咁啊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是咪达得太高，远不可及嗰就系奢望。
0: 但你讲呢一种嘅奢望，其实同梦想 dream 系好似嘅，即
1: 系唔系希望啊？你
0: 我想系一个 dream 嚟嘅，即系如果一啲系超越咗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嘅嘢，譬如话你想成为李嘉诚，咁成为李嘉诚好多条件噶嘛，除咗佢个人条件，可能佢仲有好多手段，你系咪会有晒佢呢啲条件同手段咧吓？或者你有咩条件，你冇佢嘅手段，你有佢嘅手段，冇佢嘅条件
1: 吓。
0: 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嘢系超越晒呢一啲嘅嘢而你想有嘅咧，呢个系一个其实一个 dream 嚟嘅。但系呢个 dream 系咪最后可以达到冇人知嘅？即系我完全赞成我哋人要有 dream 嘅。咁不过喺追寻嗰个过程就即系。睇下你好多樣嘢啦，天時地利人和啦，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咯，即係有奢望有 dream 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一定你會得到咯。
1: 我覺得你講得啱，我真係覺得係咁，嗰個 dream 咧係一定有，我都有㗎，即係我都會有時都話，哇！如果我好似李嘉誠咁樣，我就好啦咁樣，譬如話咁樣。但係有呢樣嘢之後咧，我會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細個嘅時候。我自己譬如唔係好細個，即係我做緊電台嘅時候，我都好奢望

0: 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咯。
1: 嗯嗯、
0: 即系到时都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系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阵时真系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
1: 嘅，
0: 系唔、啊、可能。但系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靜你自己開個電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講曬都得㗎，係嗰陣時認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個時代係可能實現㗎嘛，所以我要覺得嗰個英文話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夢想。
1: 咁我幾時都贊成要 dare to dream 㗎喎、嗯，即係夢想係我哋人生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嚟㗎喎，
0: 因為個人太現實咧。你唔好話奢望，你樣樣都係奢希望，其實樣樣都係奢㗎，都係奢天奢地奢出嚟。但係如果你連嗰個每個希望你都咁熱實去諗咧，你個人真係就活著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1: 好被動
0: 咯，係就唔得㗎，唔得㗎。
2: 嗯，
0: 係啊，
2: 我覺得奢望個奢字真係好貴咁解啦。
0: 嗯。
2: 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呢個奢望，你就要自己準備要俾呢個價錢
1: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個奢望咯嚇、嗯。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翻轉頭啊！
0: 嗯、你諗下，舊時邊度會諗到會上到月球嘅啫？
1: 嗯，
0: 點解會有飛機人可以飛上天空？咁呢啲嘅所有都係奢望，但係可以達成。
2: 係啊。

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恭喜恭喜！
2: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3: 打工仔步步高升，
4: 生意仔财源广进，
2: 拍拖仔马到功成，
3: 老婆仔青春常驻，
4: 老公仔事业有成，
2: BB 仔快高长大，
3: 一家人三代四代
1: 仔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上月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裁决结果今日正式刊宪，指研讯小组信纳涉手致的行为未达香港医生应有水平，裁定专业上行为失当罪成，考虑到控罪性质和严重程度，颁令将涉手致的姓名从普通科医生名册中除去，为期9个月。关注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说，个案事主的父母正处理民事索偿，希望涉案各方合作

0: 盡快完成索償程序，集中精力照顧兒子。入境處展開反非法勞工行動，調查人員搜查了多個目標地點，包括餐廳、按摩店和裝修單位等，共拘捕12名懷疑非法勞工。被捕的懷疑非法勞工共10男2女，年齡介乎35至62歲，當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許僱傭工作的擔保書，俗稱行街子。入境處說有關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調查仍然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啟德體育園行政總裁金文豪表示，啟德體育園不會偏向香港藝人或樂隊，對全球表演者一視同仁，最主要是視乎體育園的檔期能否遷就。金文豪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國際演出或演唱會很多時涉及亞洲不同站點，主辦方和藝人大概會在一年前計劃好幾時巡迴演出和來港，並向啟德體育園查詢檔期，如果所需時段已經預留給運動賽事，就難以提供檔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几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Ivy， 欢迎你嚟到清炒四季豆。你中唔中意食清炒四季豆？
1: 中意，
0: 系啊，
1: 中意。我中意比较，我比较中意食菜，应该咁讲。
0: 哦，
1: 系啊。
0: 同埋，其实根本清炒四季豆其实都要加咗啲肉碎喺里边噶。
1: 加好多嘢都得嘅，可以清，即系清炒都系蒜，加蒜蓉啊、牛油啊，乜都得噶。
0: 牛油
1: 榄菜啊，
0: 系啊，榄菜清，榄菜炒四季豆好食啊。啊，我哋呢个节目，你估下点解会叫做？清炒四季豆，
1: 可以配搭啲咩都得咯，系
0: 啊，系啊，同埋另外一样四季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人嘅人生有时候就系春夏秋冬。但虽然四季豆即系我哋广东人嘅豆角嚟嘅，豆角唔好听咪四季豆叫啲靓啲，
1: 系咯，我细个都冇听过呢个名词，
0: 系哦，系喺食即系川菜嘅时候先有四季豆，后来先知，即系嗰啲
1: 豆角
0: 喎，豆角嚟嘅。不过四季豆就系、是，即系我中意就系话。人生有时是春夏秋冬，你觉得你而家的人生是春夏秋冬是哪个季节啊？
1: 呢排系都是处于呢个夏天的，
0: 哇，阳光普照、啊，
1: 系啊，阳光普照，系啊，即系我
0: 开心的啦，
1: 系啊，我几容易开心，其实都系、啊。
0: 咁有冇冬天过啊？
1: 哦，咁一定有，一定有，曾经是一个严寒，非常之严寒嘅冬天，
0: 落大雪，
1: 系啊，
0: 自己想冬眠，但系又眠唔到，系咪啊？
1: 唔系，可能冬眠咗嘅呢？冬眠咗，但系未就日日会起得翻身嘅啫咧。
0: 咁而家起码都起咗身，
1: 系、
0: 啊、跟住就好开心咁样系晒紧太阳。
1: 哦，好开心，系啊，
0: 系。不如我哋唔使顺住次序讲啊，讲下你嗰个严寒嗰阵时候啊，究竟系啲咩事？
1: 嚴寒啊，其實都係感情上面嘅一啲創傷，即係其實都幾對我嚟講係人生裡面嘅一個比較大嘅挫折啦。即係可能我由細到大冇乜挫折，
0: 睇到你就知道啦，係啊。同埋就算你而家話俾我聽，你嘅人生係經過一個嚴寒，我都唔係幾信。
1: 都
0: 即
1: 系
0: 你唔
1: 算系一，
0: 系啊，
1: 其实都唔系嗰个系其中一个啫，即系其实细个都系嘅、
0: 啊，
1: 都有嘅，但系嗰个就可能我年纪比较细，但系即系未真真正正领悟到究竟系发生紧咩事。但系其实而家睇翻，其实当时知嘅，但系未真系咁感受到，因为可能我最细咧 ，OK， 咁。有好多嘢唔需要我去理住，
0: 所谓受保护动物
1: 系啦，我系温室中长大，人哋温室中长大嘅小花，我系温室中长大嘅蚊蚊，
0: 系
1: 就系、是，所以那个即系细个嗰个就唔系真系咁感受得到咯，系啊，
0: 好啊，讲下咩事呢？
1: 讲细个先咧，系
0: 好啊。
1: 我哋由细讲到大，
0: 先讲嗰啲冬天先，
1: 系啦，
0: 我唔讲夏天、春天、秋天，讲冬天。
1: 即系细个嘅冬天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谂我细个系处于一个比较小康之家、富裕少少嘅环境底下长大啦，所以点解我话我系温室中嘅蚊蚊咧？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好充足嘅，即系无论系。一啲物質上面嘅嘢啊，或者係一啲關懷照顧方面，因為我媽媽係家庭主婦嚟嘅，咁佢係全天候24小時都係照顧我同埋我兩個哥哥，咁喺物質上面，我由細到大都冇乜，即係唔缺少應該咁講，但係到咗我我記得我臨移民之前一年啦，係。突然间有一个突变咯，即系嗰阵时嘅感觉就系、是，我突然间由一间好大嘅屋搬咗去一间好细嘅屋，咁、即系知道其实个经济开始系唔好嘅屋企，咁因为我细个系学好多嘢嘅，即系跳舞啊、弹琴啊，乜都学，咁即系到嗰阵时我哋知道，哦，我可能要有啲嘢学唔到啦，咁都 OK 嘅嗰阵时，即系又唔会话好。有啲咩好大嘅感覺？因為可能始終唔算好大個，其實都唔細嘅，即係嗰時12歲我諗。
0: 同埋可能你屋企人唔想你擔心，唔想你嘅孩子冇，佢哋寧願自己捱啲苦。
1: 係啦，即係佢哋唔會特登，媽咪唔會特登講，媽咪就是。

0: 你会话啊，你自己翻学放学嗰阵时小心啲啦，咁样样。咁即系呢啲，我觉得系一般爸爸妈妈会咁样，即系会咁样关心自己小朋友。但其实系背后系有啲意思嘅。咁但系都冇乜怀疑。但系到后尾之后一年，跟住就已经移咗民国嚟，咁又另外一种生活。咁所以其实系呢一个都算系我生命里面嘅第一个。少少嘅冬天啦，可以咁讲，系啊。
1: 同埋嗰阵时唔系好明白咯，净系惊失去嘅嘢。
0: 但系我又冇
1: 嗰时你信咗耶稣？
0: 嗰阵时未有接触过任何宗教信仰，唔系应该有，但系系跟妈咪信嗰啲民间宗教，但系我又唔系好 into 嗰啲咯吓，即系有得玩咪好似当玩咁样样，系啊、嗯。
1: 第二个冬天呢
0: 咁。嗰个冬天之后，第二个冬天就比较冻啦。
1: 嚟咗加拿大了。
0: 嚟咗加拿大啦，系啦，即系同加拿大嘅冬天一样，系好冰天雪地。系一
1: 跌到一扑一碌系咪？
0: 系都可以咁讲咧，都可以咁讲。即系其实而家睇翻又唔系啲乜嘢嘢，但系当时嗰一刻就几大嘅伤害嚟嘅。咁讲翻某年咁啊，嗰阵时系已经点讲咧，谈婚论嫁嘅时候啦。咁跟住个男仔就突然间走咗，
1: 即系变咗，
0: 系悔婚啦。简单啲嚟讲，咁即系当时嗰刻系对我嚟讲晴天霹雳
1: 嘅。顶得顺啊 ，Ivy。
0: 但系冇嘅。而家谂翻，即系嗰阵时，其实而家回想翻嗰阵时嘅感觉系点讲咧？即系好谷底噶，但系
1: 谷底一定好谷底，
0: 但系而家谂翻就冇乜嘢咯。即系我觉得系点讲咧？喺个人生里面，开心唔开心一定会有。可能我呢个经历，人哋听到可能我喺、即系咁样样，即系嗰时系直情系临结婚之前几个月嘅事嚟噶。咁就走咗，咁就
1: 其实有派晒帖啊，样样嘢都做晒，
0: 即系争未派帖，
1: 但系已经
0: announce 晒，订晒咗，即系影晒，系所有其实争未派帖嘅啫。咁就系咯，就突然间要话，我唔结婚啦，咁样样。咁即系当时系要面对好多嘢啦，嗱，你要面对屋企啦，要面对好多即系
1: 亲戚
0: 教会
1: 啦，
0: 亲戚朋友啦，所有嘅人，即系嗰一刻系我系。直情系我唔识得面对咯，即系嗰刻我系曾经
1: 噶啦，系啊，
0: 曾经系有 depression 噶，即系喺呢一件事上面，咁但系我又觉得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噶呢个，即系我咁当然我而家回望翻啦，因为如果冇呢个经历，亦都唔会有今日嘅 Ivy 咯，我觉得即系系咯一个好
1: 真系睇唔出、啊，即系我谂听众你可能。你睇唔到 Ivy， 不过你上我哋嗰个节目解笑嘅嗰度你都睇到㗎啦。但係我觉得好好啊。我觉得你有一样嘢就係、你从来冇一啲好忧郁嘅眼神。你又唔会话即係而家好怕谈恋爱，你仍然好积极好多样嘢。点解你我諗嗰个恢复期唔会话好快㗎。好耐、我觉得好耐。
0: 係有一段时间嘅即係用用年嚟计啦，可以咁讲。
1: 系啊，唔系用日嚟计。
0: 唔系用日嚟计，用年嚟计。咁我觉得其实唔系我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应该咁讲。喺当中，我觉得系真系神嘅工作咯，因为
1: 嗰阵时信咗主啦，反正
0: 嗰阵时信咗主系啦，嗰阵时已经信咗主系啦。咁、即系咁嗰一刻嘅时候，梗系觉得。即系一片空白嘅，其实，但系慢慢去搲翻实神嘅时候，系喺当中其实系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得着咯。即系喺圣经里面嘅所有嘅说话，神里面神喺圣经里面所留低嘅说话，其实真系好大嘅帮助。即系喺你唔同嘅时候，无论系即系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时候睇咧，我觉得。都有另一番味道咯。
1: 有时你系最惨嘅时候，你睇咧，而家系好开心嘅时候睇翻咧，又有唔同，同埋嗰个唔同嘅年纪睇咧，又唔同、
0: 啊。
1: 你春天睇夏天睇，
0: 系啦，春夏秋冬系唔同
1: 嘅，唔同嘅。
0: 你食紧甜酸苦辣嘅时候，又系唔同嘅、个感觉。咁系咯，我觉得即系到回望咗，系 其实真系一段系一段好嘅经历嚟嘅。
1: 我哋听日再讲一讲。
0: 好，
1: 我觉得挨唔到。我如果我想象中，我觉得系好难挨得过。咁你即靠咩挨过？或者嗰阵时候有啲咩朋友帮你？或者我唔知道吓。我哋听日先再继续再倾埋呢一样嘢。
0: 好。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om。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而家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国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后果自负。宏福苑火灾

0: 獨立委員會網頁上載跨部門調查專組的最終調查報告和多份專家報告。報告指出，火警極可能由煙頭引燃平台雜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尋獲兩支煙頭。報告首度公開殉職消防員何偉豪的裝備相片和傷勢情況，推斷他因腦部和頸脊髓損傷最終無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受強颱風白海豚影響，本港有多班飛往日本沖繩的航班取消。香港旅遊業議會估計，目前有兩至三個本港旅行團在沖繩，全部人安全，暫時在酒店休息。東瀛遊集團主席及執行董事圈國全表示，現時有兩個旅行團，大約35人在沖繩，由於當地交通可能受天氣影響停駛，因此行程或會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團出發至沖繩。至於明日就會有一個出發至沖繩的旅行團，預料航班會有所延誤，但是相信對行程不會有太大影響。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回應日本主流民意鮮明反核立場時表示，日本執政當局應該傾聽民眾呼聲，切實履行不接受、不製造、不擁有、不擴散核武器的國際法義務，停止在核問題上玩火，不要重蹈錯判歷史大勢、背棄和平民意的覆轍。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眾要求堅持無核三原則，反對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鮮明反核立場，反映日本民眾對來之不易的和平和繁榮的珍惜。日本執政當局官員公然炒作核選項，試圖突破無核三原則，暴露出日本右翼勢力日益膨脹的政治軍事野心，是攞一億幾日本人民的未來豪賭。道瓊斯指數報53,981點，升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4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6.86美元，賣出4357.81美元。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影響中國東南部，該區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晚上10點，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北風，聽日稍後高地風勢清勁。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

0: 04-717-8369。
1: 我大个想做咩？
2: 厨师、
1: 律师、
3: 会计师、
4: 工程师、药剂师、
5: 营养师、
6: 牧师。
0: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

0: 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1: 即都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每星期都会翻教会。
0: 以前没有经历的，真的没有经历。
1: 有没有试过一段时间你们会觉得都不太想回而离开了教会的呢？即是大过了之后。
2: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起翻教会，一起最基本嘅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呢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2: 係呀係呀。
1: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0: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捨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

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说，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

0: 先生唔喺度，因为以往喺香港都系佢做主导咯，嗬，样都系有喺度，个人啊定啲啦。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扶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是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是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成说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系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咁其实呢个

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係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係咪身体有事，就係、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呀，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係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囉。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囉，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諗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认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冒要警醒。

0: 变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沉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受强台风白海豚影响，本港有多班飞往日本冲绳的航班取消。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有2至3个本港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在酒店休息。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现时有2个旅行团，大约35人在冲绳，由于当地交通可能受天气影响停驶，因此行程或会取消，所有人留在酒店，全部人安全，今日未有团出发至冲绳。至于听日就会有一个出发至冲绳的旅行团，预料航班会有所延误，但相信对行程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日本

0: 主流民意鮮明反核立場時表示，日本執政當局應該傾聽民眾呼聲，切實履行不接受、不製造、不擁有、不擴散核武器的國際法義務，停止在核問題上玩火，不要重蹈錯誤歷史大勢、背棄和平民意的覆轍。林健表示，近八成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攞一亿几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道琼斯指数报54018点，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9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96美元，卖出4344.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是对他置之不理，一是就要将生命交给他。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道门是可以入天堂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殊途同归的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道唯一的门。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3: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 未免太过狭窄。

额啦。但系你要留意，这个并唔系我嘅讲法，这个乃系创造天地宇宙嘅神所讲嘅。耶稣喺约翰福音十章九节嗰度话：我就是门。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嗰度有清楚嘅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一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的这句说话来讲，我们知道他对耶稣的智慧和学养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贵为法利赛人，还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是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的身份去尊称耶稣是拉比，可见得他对耶稣是几咁嘅倾慕。他认为耶稣有啲嘢是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是因为他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这个是耶稣

都一再强调的。到底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却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和完成的。它是发生在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怎样在十字架上代死和赎罪，可以担当他一切的罪，而他甘愿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就是在他相信承认和接受主的那一刻，他就经历得到重生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亦都用了这样的形容。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的新造的人，正正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的经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他所得到的不单止是神的赦免，除去了他所有的罪，一些罪疚和他罪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里面有神所赐的新心灵。既然人在重生的那一刹那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将新生命赐了给人，圣灵又住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改变的因由了。这个亦都是讲明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生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的人生目标，他的爱好和性情，都因为领受了耶稣的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他反而指出人一切的义和善行，在神看起上来都是乏善足陈，都是没有结果的。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是用一个的方法拯救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又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这句说话有什么含义呢？他所提到的水是不是指洗礼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在当时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在生活行为和道德上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尽一切所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是对他说，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
一个在良心上面和行为上面洁净到好像尼哥底母的人，

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国。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嘅系佢赐圣灵居住喺我哋心里面。哥林多前书12:13嗰度话：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嘅意思系话，我哋领受咗同一位圣灵，佢进入我哋嘅内心，使我哋成为神嘅儿女，佢又作为我哋嘅凭据，证明我哋系属神嘅儿女。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唔系谈论洗礼。点解我咁讲呢？如果耶稣系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点解佢唔将真理教导俾人，俾嗰啲犯信呢一个道理嘅人施洗呢？因为耶稣嚟唔系要替人施洗，而我哋得救亦都唔系凭洗礼嘅。洗礼只系一种信服神嘅行为，系喺人得救之后先至接受嘅呢一个嘅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嘅救恩，认识自己嘅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嘅拯救，然后先至接受洗礼，咁样先至系有意义嘅。我哋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嘅生活，去致死过去旧嘅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嘅钉死，先至系有真正嘅意思嘅。当然，洗礼有佢丰富嘅含义嘅，亦都系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嘅仪式。洗礼表明我哋乐意同耶稣同死，我哋嘅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将旧嘅生命作咗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嘅复活，我哋拥有新嘅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哋依从圣经嘅教导，对神一种信服嘅表现。而洗礼亦都系一个公开嘅见证，见证我哋系重生嘅人，系领受咗新生命，系神家里面嘅人，系神嘅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唔会有啲人未洗礼，但系却系得救嘅呢？当然会啦，因为得唔得救唔在乎洗礼，乃系在乎重生。我哋之所以得救，系因为神白白嘅恩典俾咗我哋救恩，我哋接受咗就可以得救。但系重生之后，随之而嚟嘅就系要接受洗礼，呢一个系圣经所吩咐嘅，亦系神所喜悦嘅。我哋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佢嘅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嘅人嚟讲，系必然要做嘅事。但系耶稣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佢所要指出嘅并唔系洗礼，乃系指人嘅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话：人如果唔系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就唔能够见神嘅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系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哋心里面居住，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系同样重要嘅事。到底我哋做神嘅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话俾我哋听，系直到得赎嘅日子，就系主耶稣再翻嚟接我哋翻天家嘅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嘅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话：你哋必须要重生。必须呢两个字唔系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唔系一个可能，而系一个必须要嘅。呢两个字系讲明咗呢一个系一件事在必行嘅事。点解重生对人嚟讲系咁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
因为对神对属

神嘅事全无反应，佢哋唔明白神嘅事情，亦都唔识得爱神，唔同神沟通来往，反而系与神隔绝，系敌挡神嘅。呢啲都系世人嘅实况，系冇人可以改变嘅事实。唯一能够改变呢一个劣势嘅，就只有接受耶稣嘅拯救，从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是神给信祂的人的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神渴望和我们建立生命的关系。神没有办法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了神的灵，因为人是透过灵去和神交往的。神是人肉眼不能够看见的，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呢一个灵唔系我哋自己嘅灵，乃系神嘅灵进入我哋里面。呢个灵系圣灵，我哋系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嘅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们只是认定神是慈悲的、怜爱世人的，这样我就看不出我们怎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是神居住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到天堂就是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和神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是没有神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到一个属于神的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不要说这个理论太狭窄，因为这个正正就是神所指示我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门路了。我们不能够说神狭窄，其实神是全能的，只有祂才能够用方法将人的劣势扭转，只有祂才能够叫人从罪恶和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他牺牲自己儿子的性命去拯救我们这一班罪人，他是伟大而不是狭窄的。我们一味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的罪债，但是其实是不得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负清罪债，我们凭信心去接受，我们的罪才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啲善事，我积多啲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唔得嘅。如果我哋唔系靠住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唔去通过呢一道唯一嘅门，我哋系唔可能透过其他嘅途径去获得拯救嘅。世界上有哪一个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呢？一个都没有。即使我们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地去行事，我们亦都不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的要求。神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无能，所以先至忍辱负重，

0: 为我哋成就救恩，叫我哋靠住佢嘅恩典而获得拯救。呢一个其实系神嘅智慧同埋能力，十字架表彰咗神极大嘅慈爱，同埋神无限嘅能力。从圣经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向人启示嘅信息都只有一个，就系要话俾人听，佢爱世人，而佢为世人预备咗一个脱罪嘅方法，就系耶稣基督。只有靠住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嘅人，先至可以得着佢嘅生命，先至可以有新嘅开始，先至可以将来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唔理世界上边有啲乜嘢精彩嘅学说同埋理论，但系我哋唯一要思考嘅，只系圣经嘅真理，因为其他嘅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嘅话语系亘古不变，系永远常存，系我哋唯一嘅依据。
1: 主耶稣早喺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嗰度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嘅人系属于少数嘅，但系呢个却系唯一嘅方法。唔知道你系咪已经相信接受咗耶稣嘅拯救，定抑或你依然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咧？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间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驾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有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是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半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冇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冇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社会福利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回复偽冒社署的通讯应用程式账户或向有关程式账户提供个人资料。社署表示，该程式账户俄称代表社署服务中心，企图诱骗市民回复其短信或点击短信内的不明连结，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署方强调与该程式账户无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0: 系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93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6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系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47.84美元，卖出4,349.0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架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大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会有在1小时内有大约20000人，若果能够应付，相信实际运作上是会畅顺。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将举行半届选举的提问时话，记协没有认受性或者公信力，据报今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2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社会福利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回复偽冒社署的通讯应用程式账户或向有关程式账户提供个人资料。社署表示，该程式账户俄称代表社署服务中心，企图诱骗市民回复其短信或点击短信内的不明连结，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署方强调与该程式账户无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993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763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系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7.84美元，卖出4,349.04美元。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今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话，记协无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话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以及作业守则。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部门又表示，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响，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无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会采取相应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71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

0: 46.46, 日元 157.5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9,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8.45 美元，卖出 4339.79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7: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为。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而到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北角福荫道昨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正在抢修，但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横交错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是昨日早上恢复。水务处表示，正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一共三架水车和四个水箱。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用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都有拜仁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前往欧洲更方便，门票亦都更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6美元，卖出4,340.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

0: 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太上老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

0: 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监制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

0: 职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嘉饮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

在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涉及1000人的皇崗口岸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再進行最多涉及大約20000人的測試，會在確保運作暢順之後開通口岸。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熱帶氣旋白海豚將會向偏西方向移入東海並有所增強，最快聽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區登陸。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黃色預警，預計直至今晚8點，台灣北部和浙江東部部分地區有大雨，局部地區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國家防總將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3級。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8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去到槍手的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36點，升1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7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7.5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8， 英磅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3.72 美元，卖出 4344.23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

0: 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9.9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1: 我
2: 哋
1: 都
2: 好乐意
1: 成
2: 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

守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日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去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行凶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2美元，卖出4344.23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

0: 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檢查他們的護照和國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還會被查驗簽證或居留許可，措施暫定維持到下個月7號。美國上訴法院維持對白宮宴會廳改造項目的暫時停工命令，總統特朗普揚言上訴。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以2-1的結果維持下級法院頒布的初步禁令，但裁決會暫緩14日執行，讓特朗普政府有時間向最高法院上訴。美國文物保護組織國家歷史保護信託基金會去年年底對白宮宴會廳改造項目提出訴訟，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3月底下令項目暫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隨即上訴。法院之後在4月延長停工命令，只是批准興建掩體等安全設施，美國政府再次上訴。足球峰會2026昨晚在啟德主場館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擊敗英超阿士東維拉，賽事吸引超過38,000人入場，大批球迷提早到場，穿上波衫，揮舞旗幟，高唱口號，現場氣氛熱烈。有內地球迷因為偶像門將即將退役，專程來港3日，消費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東維拉的北京球迷特登來港觀賽，形容啟德場館非常豪華，對於可以見到喜歡的球隊感到激動。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說，等了接近20年，終於在香港再次見到愛隊，感到特別興奮，用了大約1,000元購買香港限定紀念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

0: 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0: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3: 啊，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啊，但系又唔系噶，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嘅人，
4: 开心嘅。
3: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4: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边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3: 即是绝望或者一个即是失望都惨
4: 啦，看不见，看不见啦，或者佢未去到绝望，但是好像看不见出路，未知仲有没有出路，于是没有信心是会有出路那种的即是境况呢。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悲哀咯。
5: 是的，你没有希望就没有生存的。
3: 是不是一个人失望得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即是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阶段，然后没有希望。我觉得不是的，是不是跟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很多人令我失望，有很多事令我失望，有很多的出现的东西是令我即是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的。但我仍然是有希望，是不是即是累积了很多失望的人呢，才会是没有希望的？
4: 一个好奇的人希望是不是很多的？
3: 我觉得是。其实我哋三个啊，即大家觉得我哋，哎呀，你哋梗系好幸福嘅女人啦、啊，即系你，唔系嘅，话俾你听，好惨嘅，我哋都有
6: 举晒手啊，唔系
3: 举埋脚添啊，但系即我觉得我哋系有希望。头先阿静你讲话系点样嘅人会啊？
4: 好奇
3: 嘅
4: 人，
3: 好奇或者系咪乐观嘅人？
4: 乐观，
3: 同埋系咪有信仰？
4: 哦，一定是啦，有信
3: 仰。即
4: 是
3: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是基督徒，那样嘢是俾我哋觉得是有希望的。
4: 呢个是一个好大的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是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哎，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陪撒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喎吓。好多人就话，诶，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噶嘛。但系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咧，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荫嘅幽谷啦。
3: 你仍然要自
4: 己努力噶。系啊，但系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3: 奢望呢点样叫为之奢望呢？奢望其实是希望嚟㗎，即係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係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4: 系啊，
3: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话係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呢会医好我，呢、这个就奢望。但个希望应该就係话无论我係死医唔好，或者係我医得好，我都係咁样快乐去活着。就算係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这个就係希望，嗰、那个就唔係奢望。你点睇奢望嘅希望？

0: 我觉得有奢望不是坏事，也不是错事，不过不要因为这个奢望不可以实现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怨天怨地，因为那个始终是一个奢望。譬如说，我想你正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啊、我有癌症，即是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
1: 因为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噶。
0: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因为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1: 好有希望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医学都证实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是一个奢望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有呢个奢望系都系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先算啦吓。咁但系当如果呢一个希望奢望唔能够实现嘅时候，我哋仍然系知道。啊！即係我哋嘅人嘅生命係有盡頭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話俾我哋聽，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息怒歸主啦，你可以放開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時候，即係唔好怨咯。因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時候咧，會發爛渣。我哋俗語講嚇，即係好唔開心啊，即係好多投訴啊，好多控訴啊，咁就唔好咯。
1: 阿正咧，走曬眉頭。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好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系你嗰、那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十万噶啦，我就系咁啊，咁啊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的就是奢望，
0: 但你说你说这一种的奢望其实跟梦想 dream 是很像的、
1: 那个、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来的，即如果一些是超越了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的东西，譬如说你想成为李嘉诚，那成为李嘉诚很多条件的嘛，除了他个人条件可能他还有很多手段，你是不是会有他这些条件和手段呢，或者你有什么条件你没有他的手段，你有他的手段没有他的条件。
1: 条件
0: 啊、但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这些东西而你想有的呢，这个是一个 dream 来的。但这个 dream 是不是最后可以达到没人知道的，就是我完全赞成我们人要有 dream 的。咁不过在追寻那个过程就即是看看你很多样东西，天时地利人和啦。所以我都是那句咯，即是有奢望有 dream 是可以的，咁但是就不一定你会得到咯。
1: 我觉得你讲得啱，我真的觉得是咁。那个 dream 呢是一定有，我都有的，即我都会有时都说哇，如果我好像李嘉诚咁样我就好啦咁样，譬如话咁样。但是有呢样嘢之后呢，我会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细个嘅时候，我自己譬如唔係好细个，即係我做緊电台嘅时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囉、即係到时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係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陣时真係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
0: 嘅。
1: 係唔可能。但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 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靖你自己开个电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讲晒都得㗎，係嗰陣时认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个时代
0: 係
1: 可能实现㗎嘛。所以我要觉得嗰个英文话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梦想。
0: 咁我几时都赞成要 dare to dream 㗎喎、即係梦想係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嚟㗎，
1: 因为个人太现实呢，你唔好话奢望，你样样都系奢希望，其实样样都系奢噶，都系奢天奢地奢出嚟。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每个希望你都咁现实去谂咧，你个人真系就活着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动
1: 咯，就唔得噶，唔得噶。嗯，系啊，
2: 我觉得奢望个奢字真系好贵咁解啦。
1: 嗯。
2: 咁即係话如果你有呢个奢望，你就要自己准备要俾呢个价钱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个奢望囉、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返返转头啊。
1: 你諗下咁时边度会諗到会上到月球嘅啫，
2: 点
1: 解会有飞机人可以飞上天空，咁呢啲嘅所有都係

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恭喜恭喜！
2: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3: 打工仔步步高升，
2: 生意仔财源广进，拍拖仔马到功成，
3: 老婆仔青春常驻，
2: 老公仔事业有成，
1: BB 仔快高长大，
3: 一家人三代四代
1: 仔

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

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

0: 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水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听日朝早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